0: 撼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1: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0: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启动第二阶段网络投票工作。第二网络投票时间为6月30号0点至7月6号24点。第二阶段观众参与电视剧、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投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网红不能困在无底线逐利里，网红坐拥海量粉丝，具备强大舆论影响力，肩负相应社会责任。网络风气、青年价值导向、行业发展环境都与其言行息息相关。但部分网红为逐利突破底线，屡屡触碰法律与道德红线。粉丝200万级网红诋毁袁隆平育种技术，扰乱粮食认知，被刑具封号。有人利用 AI 造谣品牌创始人，致使企业股价受损获刑。还有团队摆拍建猪笼闹剧，践踏公序良俗，相关人员均被依法处罚。系列处罚收获网友支持，也敲响警钟。靠无底线博流量，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不少网红走红后深陷流量焦虑，被数据裹挟扭曲创作初心，日常内容缺乏吸引力，便刻意摆拍，为博取关注刻意制造对立，或是歪曲公共事件、曲解政策，或是消解主流共识，散播低俗虚假信息。这类行为不仅污染网络环境，更消耗大众信任，动摇社会共识根基。当下，网络治理持续收紧，网民辨别能力不断提升，依靠反常识、不猎奇吸睛的老路早已行不通。知识科普博主、国风创作者、优质现实题材短剧持续出圈，打破正能量无流量偏见，印证传递正向价值的优质内容才具备长久传播生命力。流量逻辑已然转向，内容为王，价值为先。网红想要长久发展，必须认清网络并非私人领地，言论自由不能逾越公序良俗底线。粉丝不排斥创作者合法盈利，但无法容忍消耗大众信任换取流量。粉丝体量越大，越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自觉抵制低俗、拜金、畸形审美等不良导向，摒弃流量至上思维。网红长久走红，依靠长期沉淀而非短期噱头。创作者应深耕优质内容，输出专业知识，传递正向善意，以价值创造站稳市场。唯有以正向价值锚定流量，推动正能量成为网络主流，互联网才能成为从业者良性发展的沃土。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来听报道。
3: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

0: 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记者从南昌地铁获悉，为进一步满足乘客夏日出行多样化需求，今年7月1号至10月8号，南昌地铁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活动期间，每日21点含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地铁。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徒步的时候意外坠亡，意外伤害险赔吗？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案例。王女士呢，是一家这个上海的医疗器械公司的员工。2023年1月，公司统一为员工投保了团体人身保险，那保障内容呢，就包含了意外伤害保险与一年期定期的寿险。其中责任免除部分特别载明，潜水、跳伞、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免于赔偿，并对探险进行了加黑加粗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对其进行了一个示意。该医疗器械公司确认收到了投保险种条款，并且呢在免责声明处呢加盖了公章。同年的9月份，王女士呢与4名驴友相约前往西藏珠峰东坡伽玛沟景区徒步。据介绍呢，这个地方啊是一条海拔从2000多米到5000多米的山谷，人迹罕至，分布着珠峰地区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为了避免游客迷路走失或发生意外，当地旅游部门明确要求进入景区必须登记备案、雇佣向导，并且呢结队出行。可是呢，王女士一行人呢，既未登记备案，也没有雇佣向导，就自行的进入景区。徒步的旅途当中，王女士意外这个高处坠亡了。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王女士的丈夫、父母呢，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向承保团体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就申请理赔，希望呢能够获得意外伤害保险金和寿险保险金，但是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双方沟通无果，王女士家属就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王女士家属认为，保险合同采用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对条款的免责内容没有尽足这个引人注意的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所以呢这个免责内容条款不产生效力，且王女士在相关景区的徒步行为也不属于保险条款当中的探险。 保险公司则辩称王女士呢是因为进行了高风险运动才发生了这个意外死亡，啊，属于这个保险合同当中免责的事项，因此呢拒绝理赔意外伤害保险金，啊，仅仅是同意赔付定期寿险保险金10000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保险合同合法成立并有效，保险条款中明确把这个潜水啊、跳伞啊、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列为意外伤害保险的免责事项，相关免责内容以加粗加黑的方式呢也做出了提示，投保单位在投保的时候呢也确认收到了全部条款，并且呢清楚知晓免责条款的含义，因此呢免责条款具备法律效力。那根据保险条款的这个释义啊，是这样说的，探险呢是指明知存在生命危险仍故意置身其中的一个行为，该释义呢未超出社会公众基于常识常理对探险的理解，应属合法有效。事发之前，王女士一行人擅自进入景区，在没有向导也没有备案的情况下进行高海拔的重装徒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休闲旅游的范畴了。那回过头来说呢，再结合这个伽马景区的一个啊官方提示啊，实地环境以及王女士一行人的出行方式，应当认为其相关行为符合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探险行为，因此保险公司拒绝意外伤害保险金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此同时，王女士家属就寿险保险金部分的主张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故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最终，上海静安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王女士家属寿险保险金10000元，驳回了其关于意外伤害保险金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之后，双方均未上诉。啊，这个判决呢，目前已经是生效了。所以说，大家这个出去玩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呐。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

0: 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嗯，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好，探时刻为您讲述一个人分饰5个角色的网络诈骗骗局。还是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遂川县的小芳呢，在某社交软件上认识了自称小申的男子。那两个人在线上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呢就确立了网恋关系。聊天期间呢，申某刻意塑造身世凄惨的人设，向小芳编造自幼遭父母打骂、被邻里轻视，在学校呢遭同学排挤的悲惨童年经历。不同于常见的网络杀猪盘，申某没有打造高富帅的人设，而是虚构了一个悲惨少年的形象。他频频谎称自身患病无人照料，生活拮据，而且呢得不到家人的资助。遂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介绍说啊，这小芳啊性格单纯，心地善良，对网恋男友的遭遇深信不疑。尽管二人从来没有在线下见过面，但是确立了网恋关系之后，小芳对申某的各种借钱请求是有求必应，先后多次向申某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8000余元呢。2024年6月份，一名自称是小申好友的人联系上了小芳，说这个小申呢，突然这个发作了这个急性肠胃炎，马上要手术，再次索要钱财。这小芳也是信以为真，再次转账。2025年2月，申某觉得难以维持骗局，便策划了一幕金蝉脱壳。他用朋友小何的身份告诉小芳，称其男友遭遇车祸意外去世，并称小申的账号将不再使用。哎呦，这得知男友身亡，小芳是悲痛不已。殊不知这场骗局还没结束呢。2个月之后，本应该注销的小申的 QQ 号呢，突然重新上线。小芳以为这个小申并未离世，并主动发过去消息，要求对方归还此前借出的钱。然而回复他的却是一个自称小韩的人。这小韩说呢，自己是做直播工作，这个 QQ 号呢是在网上租赁所得，并非是原主人。那此后呢，这个申某呢用新身份小韩偶尔和这个小芳进行闲聊。时隔1个月，该账号再次更换了人设，摇身变成了李律师，并称小韩只是自己的助理。得知小芳之前被人骗了钱，李律师主动提出帮其追讨欠款。为了骗取信任，还向小芳发送了一些伪造的案卷和律师证件图片。取得信任之后，这李律师又称认识法院的孙院长， 可以借助特殊渠道帮小芳追回此前借出的8000余元欠款。他先向小芳索要转账记录，并伪造诉状和律师证等材料，那么随后呢，以诉讼费、开庭服务费等名义骗取小芳8000余元。最后李律师口中的孙院长就开始

此被诈骗的金额一共达到了 4.8 万余元。2025年12月，这李律师突然又致电小芳，谎称孙院长办案途中遭遇车祸，啊，接连不合常理的变故，让小芳彻底意识到啊自己深陷骗局，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那接警之后呢，遂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对海量电子数据研判分析，民警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申某藏匿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并赶往当地将其抓获归案。经过审讯，申某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因认为受害人单纯易骗，便不断升级剧本敛财。那该案当中，像什么小申呐、小何呀、小韩呐、李律师啊、孙院长五个人的身份，这都是申某一个人分饰，自导自演，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在和小芳聊天。目前犯罪嫌疑人申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探视客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曾经因为诈骗罪锒铛入狱，刑满释放之后仍不思悔改，竟然利用汽车销售顾问的身份编造各种购车优惠政策，先后骗取了九名顾客。探视客来详细说一说。那么在2024年的12月到2025年的7月呢，张某是就职于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担任销售顾问。自2025年6月起呢，他在职期间以及离职之后，陆续向九名购车客户谎称可以享受银行贷款贴息、政府购车补贴、店内融资活动等多项优惠，并宣称能够帮助客户以低价购置某畅销车型，以此呢吸引这个客户的上钩。为了增加骗局的可信度，那张某呢是专门注册了微信小号，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与客服联系。啊，这个同时呢，私自伪造银行贷款免息通知书，虚假转账凭证等材料，层层包装，致使多名客户信以为真。被害人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先后向张某个人账户支付款项共计336,761元。事后呢，张某仅退还部分钱款，截止到案发，仍有173,000余元未予归还。那张某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并不是初犯啊，在2022年曾以完全相同的手法实施诈骗，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刑满释放之后，张某未能悔改，再次铤而走险，重操旧业啊，反映出比较深的主观恶意和人生危险性。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结合其犯罪事实、涉案金额、前科劣迹以及退赃情况等情节，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着张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啊，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优惠政策的真实性，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部福利、提前交款、锁定名额等等这样的说辞。好，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这个在此呢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6: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5: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6: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5: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6: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5: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1对1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7: 400-710-2874，400-710-2874。
6: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 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5: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6: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5: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6: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5: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6: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5: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 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两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6: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7: 400-710-2874，400-710-2874，
6: 祝您订购成功。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9: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6到28度，局部29度，赣中29到31度，局部32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的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
1: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2: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佳琪说消费，跟您在节目当中唠唠嗑，解解消费当中的难题。你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售后维权方面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签订各领域的消费合同时遇到霸王条款想要曝光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直播为您开通了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拨打和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通过微信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微信当中来关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
0: 我们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来关注。省内资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来到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为主题班学员讲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从党的105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庄兆林主持。今年入汛以来，江西经历了多轮强降雨，防汛形势备受关注。省政府新闻办、省水利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有关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研判超标准洪水风险，制定印发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重点，明确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调整明确山洪灾害危险区。

建乡村组户五级联防责任人3万多名，推动全省173处水毁项目修复全面完工，135个在建涉水工程全面落实安全度汛措施，督促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同时坚持关口前移，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全面落实3310水文情势预报服务机制，加密会商研判，做好江河湖库水文预报及中小河流洪水预警、山洪灾害预警。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旱涝急转或干旱风险，我省始终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强化值班值守和监测预报预警，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信息共享与部门联动，确保信息快速通达，指令及时下达，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及时会商研判，督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防范应对。2026年暑运今天正式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铁路方面，我省预计发送旅客3303.9万人次，同比增长8.1%。客流主要为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较高。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南铁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及高校集中地。每周五、周日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满足旅客夕发朝至的需求。机场方面，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同比增长3.2%，旅客吞吐量34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与人民同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故事一书日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撰，聚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为民执政的早期探索和取得的历史成效，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核心主题，串联起一个个鲜红的红色故事，一段段厚重的革命史实。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办超市一件事集中办理服务，对开办超市相关的食品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施一次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连日来，江西多地暴雨刷屏，这雨下得多猛呢？全国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雨量排行榜前10位，江西占了6席，且包揽了前3名。其中，江西婺源的珍珠山1小时雨量超100毫米，打破2007年建站以来历史记录。今明两天，赣北仍有暴雨到大暴雨。7月3号，此轮降水过程将彻底趋于结束。7月3号至7号，江西全省依旧多雷雨天气。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雨水退场后，江西将迅速切换天气模式，晴热高温天气无缝接档，熟悉的闷蒸感即将回归。根据江西省气象台预计，7月8号至10号，江西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局部将达到38度左右。江西财经大学红色金融与产业经济研究院昨天在瑞金揭牌，研究院将聚焦实体经济，搭建红色产融联盟，打造校地新型智库平台，深耕红色金融加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配套赛事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近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收官。本次公开赛覆盖青少年预备组至
成年组多个组别，七个国家和地区200余名选手参赛，与健美操世界杯同步开展双线赛事。经过决赛比拼，各组别奖项逐一诞生，本地选手与

0: 外籍选手均斩获佳绩，其中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包揽了成年组有氧踏板项目的冠亚军。7月1号至8月31号，滕王阁景区重磅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1350个通关名额等你来挑战。为规范本次背诵闯关考核流程，统一评分标准，保障活动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滕王阁景区已经公布了活动考核打卡相关细则。那么合格通关判定标准是王勃滕王阁序、韩愈新修滕王阁记、韦阙重建滕王阁记三篇考核均以智能考核系统自动评分为统一通关依据，单篇得分大于等于80分即为单科合格，三篇全部达标方可通过中考获取终身免票名额。6月29号，金融监管总局新余监管分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因存在违规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贷款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金融监管总局新余监管分局依法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罚款3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高新支行罚款20万元，对两名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豪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继续为您带来热点新闻站的国内资讯。国务院发布通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十二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公布，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推动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飞行检查结果，武汉超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象州县一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反《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有关规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国家药监局要求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监局对上述企业涉嫌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目前，有关省区药监局已对上述企业立案调查，并责令相关企业暂停生产经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范围等四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7月1号起实施。昨天，商务部公布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将对加拿大公司征收73.5%的保证金。6月30号，国际现货黄金大幅跳水，跌破4000美元关口，年内累计大跌超1600美元。国内各大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款主流金饰客价较年初高点大跌超500元。多家华尔街投行密集下调今年金价预期，看空后市行情。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昨天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源自汉江的清澈水流首次跨越渭河流入渭北汉源地区，标志着工程从建设阶段向运行阶段过渡迈出关键一步。6月30号消息，豆包协议新增云存储扩容条款，继专业版会员后或推出第二个预付项。云盘无限容量活动已结束，现上线 5TB 存储由飞书提供。此前上线三级定价专业版搭载2.1系列大模型，免费版仍持续更新模型。小米集团宣布，小米辟谣官方账号正式开通上线。小米表示，感谢社会各界和米粉长期以来对小米集团的关心及爱护。小米辟谣官方辟谣阵地，6月30号，在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指导下，正式上线了。 2024年，格力推出的玫瑰空调售价29,999元，被网友吐槽又丑又贵。董明珠称，这款空调专为新婚人士设计。6月29号，格力电器 CMO 朱磊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回应，之前大家讨论的是玫瑰空调的一代产品，如今产品已经更新到第三代。他承认，第一代的玫瑰空调确实不尽如人意，目前玫瑰空调已经卖出了50,000多台。近日，辽宁大连一对新人花费近4000元一桌办婚宴，却吃出带冰渣的菜肴，涉事酒店还被指提前清场赶客。许先生夫妇二人在大连颁布金主酒店预定了9桌婚宴，含一桌酒店赠送的备用，那么每桌价格是3,999元，不含白酒，有21道菜品。婚宴时间是6月12号9点至15点。当天婚宴的菜品有多道菜与菜单中的描述不符，部分菜品被端上桌时是冰坨子，热菜没有热气儿。6月30号，经相关部门介入协调，当事新郎许先生已收到酒店退款。许先生表示，我只是拿回了自己花费出去的钱，并没有接受多余的赔偿，因为接受赔偿等于对这件事情的原谅态度，我不接受酒店在社交媒体避重就轻的致歉。再来关注一个旅拍公司，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曾经霸占各大综艺电梯广告，请到了郭碧婷、李诞等名人代言的直播间高频带货的婚纱旅拍头部品牌伯爵旅拍，如今深陷债务泥潭。近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更新风险信息，伯爵旅拍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实际控股人许春盛被限制高消费、股权冻结，司法案件缠身。2025年7月，伯爵旅拍被爆出经营问题，当时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伯爵旅拍跑路。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22号，伯爵旅拍已连续31次被列为被执行人，涉案类型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多种事由，涉案金额由几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近一年累计被执行金额2.19亿元，其中尚有22项被执行案件，共计1.64亿元尚未偿还，最高单项执行标的为0.78亿元。6月29号，有网友分享，前几天他到位于河北保定的白石山景区游玩，发现啊，景区2000多米山顶的矿泉水售价仅为1元，感觉十分良心。6月30号，白石山景区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表示，1元矿泉水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供应的，2个多月已售出50,000多瓶。这些矿泉水都是由人工搬运上山的，山顶上涉及的仓储、看管、售卖等成本实际成本远高于1元的售价了，甚至贴进去了多少钱，那么景区是没有统计过的。景区副总经理王辉表示，看到游客的反馈，景区觉得这件事儿做对了。对于游客而言，一瓶水虽不贵，但这份评价或许正是旅途中最让人暖心的小细节。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听到了广告不敢信的，想要来曝光的，又或是签订各个领域的消费合同时啊，遇到了霸王条款，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调解的啊，有一些售后维权的难题，希望媒体来帮助您监督解决的，都可以来拨打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关注到上海市民吴先生，他反映啊，他在浦东前滩扫了一辆某品牌共享单车，骑了79分钟，账单显示需要支付30元。吴先生说，他孩子骑的共享单车同样的时间只花了6.5块。事后他查询发现，自己骑的这辆车呢是追风者共享变速车，车身依然是这个品牌的经典颜色，但车体为公路车架，坐垫更高，价格比普通共享单车贵不少。前30分钟15元，超出30分钟后均为每半小时7.5元。对此，哈罗单车品牌客服人员回应说，由于该车型采用高端配置和智能技术，成本较高，所以骑行费用会比普通共享单车更贵。客服还提醒，不同车型的定价会提前在扫码时的系统界面当中展示，建议用户骑行前留意价格信息，避免误骑高价车辆。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实测扫码之后，系统呢确实会弹出价格运营区确认公告的弹窗，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车辆并不是完全事先没有告知的。但是企业因为价格问题被质疑，还是很难说被冤枉。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啊，这款车型和普通单车呀，在外形上看真的是太相似了，相关的提示和告知是否真的做到了充分，本就还有商榷的空间。另一方面，这样的价格机制确实大大超过了大众对于共享单车定价标准的心理预期。从产品定位上看，这款共享单车主打的是高端配置加智能技术，或不排除确实能够吸引一些消费者尝鲜。但基于共享单车的整体使用场景来讲，这样的变速共享单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蛮伪概念、伪需求的。很多网友，特别是从功能设计哈，还有网友的反馈上来看，说它既没有达到专业骑行车辆的体验，在投放区域和价格上也只会让绝大多数普通出行者望而却步。所以它看似蛮新意的，但其实卡在了骑行与通勤之间的尴尬地带。在定位上，有网友说一开始就显得不伦不类。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啊，主要靠打价格战，到抢占市场，到如今呢，尝试进行各种功能上的分层升级，共享单车的运营逻辑啊正在发生转变，这未尝不是好事儿哈。但是从普通的舆论观感以及近年来吐槽涨价问题来看，价格始终是共享单车最敏感的点啊。而所谓的精细化运营，归根结底还是要立足于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以透明的价有所值的服务建立起品牌信任。那么任何的创意啊都可能只是自嗨，如果说各位不在意这一点，没有从客户真实需求角度去出发的话，可能不仅没法让市场买单，更可能反噬企业形象啊。

0: 大家在日常消费当中有什么好听好玩的，也欢迎您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为您开通0791-883-2002、883-0907两路互动热线。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需要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消费维权事件，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要发送过来的，您可以微信添加上我们，随时发送，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热评屋，来关注一份假报告坑走了900万，这种黑心商战判得太解气了。
1: 你敢信吗？就靠一份伪造的检测报告，一篇添油加醋的黑稿，愣是把一款卖得正火的脱毛仪在大促前夜直接干下架，企业实打实损失900多万。这不是商战爽文，是真实发生的违法闹剧。更可气的是，干这事儿的人啊，早就不是第一次了。2021年三八节前夕，浙江一家企业的脱毛仪本来销量领跑行业，正等着大促爆单，结果网上突然炸锅，某自媒体发文章称产品不符合国标，能治失明、胎儿畸形，还配着盖了权威检测机构公章的报告，看着有鼻子有眼。短短半天，文章阅读量冲到了几千万，平台紧急下架产品，直播间当场停播，消费者一窝蜂退货。好好的销售旺季直接变成了舆情灾难。企业核实后发现报告是假的，公章是伪造的，警方介入后，整条黑色产业链全被揪出。幕后黑手是南京一家竞品公司，自家产品卖不过对手，就找正规机构检测，又查不出问题，干脆就动了歪心思。他们找了一家无资质的民间机构，定制产品不合格的假报告，伪造权威机构公章，接着呢，花20万通过中介找自媒体写抹黑稿，又雇了水军批量转发刷热度，一门心思要把对手搞臭。更离谱的是，这家公司的两名主负责人陈某远、周某胡是累犯，之前呢就用一模一样的手段黑过别的美容品牌，坐了7个月牢，刚放出来没几个月又重操旧业。好在法律没惯着他们，最终法院判决涉事公司罚金20万，两名负责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9个月，并处罚金。二审维持原判，一点没含糊。说实话，现在网上动不动就冒出来的产品翻车、权威爆料，有多少是真为消费者发声，又有多少是拿钱办事的黑心商战呢？最后遭殃的不只是被坑的企业，还有咱们普通老百姓，被谣言制造焦虑，被牵着鼻子走。靠抹黑对手赢市场从来不是真本事，是歪门邪道，更是违法犯罪。这份判决就是警钟，企业好好做产品才是正道，玩阴的早晚会把自己送进去。也提醒咱们，网上极端爆料别着急站队，多留个心眼，别成为了别人商战的工具。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一些闹心事儿，想要来吐槽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0791-883-2003-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提前发送的啊，都可以拨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啊，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各位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早间直播节目当中10点至11点为您开通的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探照灯。我们先来说说哈，有暑假临近了，孩子们的情绪需求，各位家长会怎么样去满足呢？我们来关注有不少孩子在暑期娱乐方面的选择啊，可能会缺乏一些未成年人的判断能力，很容易导致经济上的损失的。那么最近江苏镇江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曾先生，他呢向镇江市消协平台12345啊投诉了，说呢他们家有一个初中的孩子啊，平时喜欢玩网络游戏，前不久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花了6100块钱在网络公司购买了游戏陪玩。曾先生呢认为，作为未成年人，孩子的大额消费行为与其年龄判断力是不相称的，那么这个购买行为就应该被认定为无效，要求商家退款。经镇江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协调，这家网络公司予以了退款处理。那么镇江市消协指出啊，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环境变化，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引发的纠纷是日益增多的。这一类的纠纷不仅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合同效力认定，还触及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与经营者审慎义务的边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为其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那么这个纠纷当中，购买了6100块钱的游戏陪玩服务，明显超出孩子的认知范围，跟他的年龄啊、智力啊是不相适应的。那么曾先生的孩子呢，在网络公司购买陪玩服务的行为，是需要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才能产生合同效力的。而曾先生得知后啊，始终坚决拒绝追认，并且要求退款。因此呢，这个纠纷当中的陪玩服务交易被视为无效交易。那么消协哈认为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同时，曾先生的孩子瞒着家长私自购买服务，曾先生作为监护人，对其监管也存在疏忽，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句话特别重要。如果孩子在娱乐消费领域存在着冲动消费啊，那么作为家长来讲，发现了问题不能一推了之，那不是我不知道啊，平台就是该退，这不是我操作的，不能这样的，是有监护责任的啊，咱们监护人。所以呢，退款金额是要综合考虑已提供陪玩服务的时长及双方过错等因素的。我们再次提醒哈，未成年人呢心智是不太成熟的，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呀、自控力呀，监护人应明确大额消费必须事先商量的原则，引导孩子科学、健康、理性消费，同时保管好支付账号密码，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那么经营者也应当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如果遇到未成年人购买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的大额商品或服务的时候，应该明确啊，向这个购买者明确，必须征求家长同意，或者要求其在家长陪同下才能进行购买，避免纠纷。好，那么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和法律方面，如果呢您也有让您闹心的消费侵权事件发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呢，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零。

0: 095736166 7909 5736。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事长，您太过分了啊！
6: 我想去
7: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7，您都可以拨打进来。在消费领域当中，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来吐槽一下，或者是有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7，或者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都可以添加微信发送过来，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我们来连线一下一号线上的，您好，听众。
1: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 哦，我姓朱。
0: 啊，朱先生，啊，有什么问题？
1: 我是5月3号到这个景德镇市，这个去旅游，晚上住在这个浮梁县荣豪大酒店。是11:40到的，他这个空调隔壁房间，你不知道哪个房间的空调主机坏掉了，并且但是人家还把空调开了，噪音特别的大。就是这个事情，我当天也跟这个酒店反映了，第二天早上我就跟酒店反映了，我说能不能把这个主机关，把别人家的空调主机关掉，然后这个我们呢，让我们多休息一会。噪音吵的，我们是11:40晚上11:40住进去的，然后吵的一夜都没睡，然后那个发台就说呢，那不行，这个他也知道是空调主机坏了，他说但是人家是哪个房间的空调我不清楚，现在不好打扰人家。就这个时候我也跟浮梁县也反映了，跟那个景德镇是12345反映了，始终都没有结果。景德镇12345就是给那个商务局，商务局给我的回复就是呢，那个商家不同意协调，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给我们的作为回复。
0: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跟前台反映，隔壁房间的空调主机非常吵，他也知道
1: 隔壁房间的
0: 啊，他也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吵，但不能关掉。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对话？
1: 5月3号。
0: 您说5月3号，您
1: 是
0: 11点多，
1: 5月4号的凌晨，5月4号的早晨跟吧台说的。
0: 哦，也就是您5月3号11点多您入住了，然后是第二天才和吧台去沟通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台说可能比较早，他也不好那个时候去敲门排查到底是哪一间房间，具体是哪一个问题，所以你就投诉了是吗？
1: 对。
0: 好，那么您目前有酒店的联系方式吗？
1: 当时是有号码的，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了，搜一下好像还能搜得到吧。
0: 您从订单上应该是能联系到酒店的。
1: 我是当时我就是直接这个在网上找到他家一个号码的，找到他家，我不是这个网上订的，我就在线下订的。就打他家电话，预约的房间。
0: 那您的订单当时的相关支付记录，或者是有没有开票，能够还回忆起来住的是哪一间房吗？或者入住人信息？因为如果我们来去跟酒店方联系的话，需要找准。
1: 我的身份证登记的，付的是我一家是5口人住的2个房间。
0: 两个房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1: 他就是他这个主机挂在外墙上面，这个整个房间两面房间噪音太大了。
0: 对，因为我们要确定的是，比方说你这两个房间号是什么，是连着的还是对面的？如果是对面，那不存在两个房间都影响
1: 的
0: 问题。
1: 隔壁的，
0: 好，
1: 两个房间都在一起。
0: 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房间号。
1: 对。
0: 您看这样，您添加上我们的微信之后啊，您把当时的支付截图，
1: 好的，
0: 能够发给我们，我们能够找准是几月几号什么时候谁去开了哪两间房，然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先把这些基本信息捋清楚，您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然后这一家您付款的话，确认一下收款方是不是您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荣豪大酒店？您看一下当时的支付记录。好，
1: 那我到时候加微信，我到时候把这个记录全部都发给你。
0: 对，
1: 能找到的记录，就是能有凭证的，我都发给你，好吧？
0: 然后您刚才说像当地的12345， 这个市民热线投诉过。那么您从五月三号到现在，应该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有一个回复呀。
1: 他回复是啊，他就是商务局，商务局的回复就是，商家不同意协调，一句话，他说不行你就打官司。
0: 那么他们的整个现场的调查核实的过程是怎样呢？在回复里面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说跟商家联系了，商家不同意，不，商家这个。不同意调解。
0: 好，那么这样我们来还问您要一样东西，这个回复您截图给我们。
1: 好的。
0: 这个为什么是由商务局来做这个相应的回复？
1: 我不知道，这是1234安排的
0: 啊，他就分配过去了。
1: 对。
0: 好，那么您是否有保留有当时晚上被吵闹了一晚上的视频，能够记录下那种很嘈杂的声音？
1: 那个痕迹没有。
0: 那个没
1: 有，因为我当时我是无意的，我就是早晨，我说你这个早晨你这么吵是不是？
0: 啊，
1: 你把它关掉，我休息一会不就完事了吗？
0: 好，那么我冒昧的再问一下哈，您在11点多钟入住的福良县荣豪大酒店，其实也是一身疲惫了哦，蛮累的。
1: 对。
0: 那么在进入酒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相关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当时就通过房间的电话去拨打前台，让他与您更换房间呢？
1: 他那个房间没有电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去住的时候，开房的时候，他就说没有房间的，只剩下两个房间。
0: 好，
2: 那个
0: 你好，
2: 哪一个酒店？
0: 你好，
1: 荣豪，光荣的荣，豪华的豪。
0: 稍等哈，感谢您接听我们的来电，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正接进来的是福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您好。
2: 哎，您好。
0: 感谢接听电话。是这样的，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他是在5月3号旅游到了咱们福良县。据他跟我们电话当中的描述，当晚11点多钟入住的是荣豪大酒店。
2: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荣豪大酒店。
0: 光荣的荣，豪华的豪。
2: 我知道荣豪大酒店。
0: 那么
2: 晚上10点多。
0: 对，那么他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他在办理入住的时候，那么对方是说了没有房间了，就两间房了。他没有提前网上预定，他是在网上搜了个号码，搜到了酒店就直接去了，也开了两

0: 间房，这两间房呢是在同一排相邻的。
1: 嗯，
0: 那么在入住以后呢，就发现一个晚上隔壁的房间的空调主机的轰鸣声非常大，导致他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这个是我们当事人朱先生的表述。那么他第二天一大早呢就赶到前台去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协调一下，比如说把那个机子关掉。

0: 我们当天晚上，我刚才也问了我们朱先生，为什么当天晚上发现了问题，当天晚上没有去反映？因为酒店前台说没有房间可以去协调。
1: 嗯。
0: 因为就剩两间房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为了保全其他旅客的居住的体验，就去忽视朱先生一家开了两间房这一波旅客的体验吗？我觉得这也是不合理之处。
1: 朱先生跟这个酒店提出来之后，酒店是说当晚提出来了没有？朱先生，
2: 当晚没有提出来，因为我住的时候我没有必要提了。我住的时候只剩下两间房间了，我到吃吧台开房的时候就两间房间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当时就是说这个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好像第一次是派单派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回复的时候，我说我的诉求一个是这个把这个空调要维修好，这个避免其他人像我一样的遭遇，第二个把我的房费退掉。然后他说这个纠纷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说不属于我们管理，然后他就把这个工单又回复掉，又退回到一二三四五。然后一二三四五又反馈给又让那个商务局出来了。
1: 您是在五月三号入住的荣豪大酒店是在哪里哪个辖区的？我要知道是哪个辖区办理的。
2: 浮梁县。
1: 我知道浮梁县，浮梁县它是有很多分局的。
0: 您看一下，您说的打回来，所谓的打回来是哪个分局？
2: 不是，我当时只记得就是说是个浮梁县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电话来给我来电话了。
0: 那可能要麻烦这位工作人员咱自己核实一下辖区的分管片区。
1: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诉求就是说我当时这个你把我这个房费，我没有任何诉求，你把我当时住的房费退给我，因为我一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没玩都没心思，其他的我都不说了，但是你给我住宿的房费你就给我要退回来。
1: 老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边的话我先要核查一下是哪一个工作人员跟您这边进行沟通的。第二个的话您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之后的话，我要核一下就是说这个事件是谁处理的，或者是说哪一个就是一二三四五你派单之后，然后他们处理方式，然后商务局是怎么帮你处理的，等于商务局帮您处理的吗？这个事情
0: 他得到商务局的一个回复是说我们的商家不接受调解。
1: 商家不接受调解是吧？
0: 对
2: 对，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节目呢做这个维权也是非常多年了，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讲，这一类的事件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什么会在平台上直接退回，因为我们根据刚才朱先生的表达，您是没有接触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是平台上告诉你的这个被直接退回，然后由12345又分派给了商务局，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由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哦，那通电话怎么沟通的？
2: 我跟他就是我刚才说了嘛，我跟他沟通的意思就是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了嘛。
0: 嗯。
2: 他那你就把我的诉求跟他讲了嘛。
0: 嗯。
2: 他就说那你这个不属于我管，你这个是这个纠纷这一块是纠纷的事情，那你注视纠纷的事情。
0: 纠纷的范围大了，具体是什么样的纠纷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呢？
2: 对。
0: 没有跟您解释清楚对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好，那么商务局这一边我们也有一个疑惑。商务局如果说，因为您现在截图没有发过给我啊，我根据您刚才的口头表述，只给了一个商家不接受协调，拒绝赔偿，那么正常来讲的回复啊，我们是可以有处理调查核实的过程及意见还有结果，完全不告诉你他们到底去现场沟通了什么，他们了解到的基本面情况是怎样的，然后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下一步建议怎样做，没有吗？直接就是一句不接受协调。
2: 这个商务局给我的回复就是说我们已经跟商家联系了，商家不同意协调调解，我们没办法，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如果你什么其他的可以走司法途径，叫我去起诉他。
0: 所以事情发生您离店之后跟这家荣豪大酒店是没有联系的？
2: 对，
0: 酒店方的工作人员是没有过联系的。
2: 对
0: 啊，然后根据您所述，当天晚上您没有直接反映问题，一是比较晚了，你们一家人也很疲惫，两间房；第二个是酒店内也没有电话；
2: 对，
0: 第三个是他告诉了你没有房，所以你当天晚上就想我忍一忍， 我就先睡吧。但是实在是睡不好，所以一大早的时候又希望他们酒店来去协助帮忙，酒店又以

0: 能打扰其他这个入住的这个旅客为由，没有帮你去解决问题。
1: 对，
0: 嗯，
2: 老先生，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到这个入住之后是多长时间发现这个空调对您产生了这个噪音干扰的？
1: 当时就是进去都是很累，那个我们当时就是都是洗刷，洗刷就躺下了，躺下了一段时间，小孩子。关键我们大人都还无所谓，关键就是两个小孩子嘛，他吵的他吵死了，吵死了，一直说吵死了，好睡好吵，睡不着。
0: 那会儿过了十二点吗？
1: 那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0: 嗯，您说十一点多才入住吗？
1: 入住的嘛。
0: 啊啊，那得十二点半往后了。
1: 嗯
0: 嗯，
2: 老先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您反映这个事情的话，我需要进行核查，因为确实我不太清楚这个情况。我要了解是在哪一片区，然后是否是我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了回复，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进行回复。第二个的话的话就是关于您的诉求，您的诉求就是要求退掉当天晚上的这个房费，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啊，那您这边的话我们去进行现场核查，核查之后的话会进行调解。您把手机号码告诉给我好吗？这边的话我到时候会，就是我打电话给你。
0: 嗯，好，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不方便把朱先生的号码在直播里面公告。二位不挂电话，稍后我们的导播会将二位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私下来报给您，好吧？
2: 嗯、好的，
0: 嗯，好，
2: 我们后面会跟进的，好吗？
0: 好，这个跟进大概多久会联系到当事人或者栏目组？
2: 这边的话，我看今天下午能不能派人过去。
0: 好，
2: 我先要核查，核查是哪一个分局，然后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的话，一个什么状况，然后。因为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管理部门包括相应的职责，
0: 嗯，
2: 怎么样，我肯定要做一个判定之后的话我了解是谁跟您打的这个电话。因为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12345的这个流程的话因为不在我这个部门，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0: 12345当然不在您这个部门，但是我们需要，就像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个说法就是非常细致的了，对于工作的流程也是比较了解的，对吧？就是前期到底是谁对接的，基于什么样的情况你们退掉了。那么根据他现在所了解的这个情况来讲，到底这个属不属于你们的这个范围，调解和服务的一个范围？因为作为我们来讲，消费者外地的来到了我们景德镇，景德镇也是旅游大市了，对吧？那么如果有了一个在居住上的，比如说我在白天我玩一天了，哎，我觉得对景德镇啊、浮梁啊都感觉非常好，到了晚上入住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糟心事儿，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些协调工作。我们当面去组织一些情况，或者当场到酒店去了解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对，您说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如果当天晚上即使他反映给我们的话，我们不能及时赶到，我们也会协调乡政府啊，或者是说我们分局工作人员有没有值班人员啊，去现场帮您进行调解。
0: 嗯，我们、
1: 我们
0: 希望有一点是什么哈？这个因为我们节目既然花了时间来受理朱先生这个事儿，我们希望不能把朱先生的善意当做人家好欺负。因为大晚上，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都有旅游的经历，人家十一点四十才入住，真的是一身疲惫的一家人，就剩两间房了。他房间里他还说没有这个电话，因为这个是不是个事实，一查就知道的。人家朱先生也没有必要撒谎，对吧？那么如果说当天晚上他选择了忍，先哄孩子睡吧，第二天一大早人家说我们想再多睡一会儿，麻烦你们去排查一下这个问题，他又说不能打扰别人，这问题就让他存在吗？这处理结果显然是不够智慧的。
2: 这个我们会进行核查，之后会跟他们相应的负责人进行对接。
0: 嗯，
2: 然后朱先生反映的话，他们酒店的话就是这个配备的设施不完善，我们也会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他所在地。我应该，朱先生，您是在哪一个你在哪个景点玩的？
1: 嗯，
2: 哪一个旅游景点？
0: 你是说他入住前还是离开后？
1: 那个叫什么，就是有陶瓷的了，能画画的那个叫非常出名的，就是在景德镇那个有个叫什么蓝的那个景区啊。
2: 您这样好了，那个朱先生，后台的话我们对接一下，我要看看这个所在辖区。
0: 嗯，
2: 然后的话之后我会跟这个相应的部门分局进行沟通，让他们马上赶往现场去了解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嗯，
1: 好的好的，行。
0: 好，嗯，工作人员您贵姓？
2: 啊，我姓刘。
0: 嗯，文道刘哈。好，感谢您在直播当中接听我们的电话，并且呢向我们外地的游客展现了咱们景德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遇到了消费投诉问题的时候很热情的去接待。至于后面调查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的处理进度是怎么样，相信你们也会给出

0: 紧的振速度，好吗？
1: 嗯，好的。
0: 好，谢谢您，谢谢。那么我们朱先生，您就注意一下接听电话，稍后二位不挂电话，我们电话交给导播，好吗？你们互换一下联系方式。好，感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在我们直播之外哈、我们的直播时段之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各位有遇到任何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或者有一些我们消费侵权的材料想要发送给我们的图片、视频、文件都行啊，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在这里发给我们，微信搜索16679095736。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在每天上午的9点至下午5点拨打0791-8818-130688181306。还有如果您有相关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反映给我们，想提前让我们掌握情况了解核实的，您可以微信搜索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险第一。
1: 大家邮政部可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2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6: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3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7: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8: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6: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8: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6: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征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 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0: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算不算的，他攒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只有个本钱的时候。
6: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私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8: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老王，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6: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9: 这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吧。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凡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谁知是我们有时有觉得还没给他做得好。
6: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10: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6: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8: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6: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人总是要死的，
12: 人总是要死的，
11: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12: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成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3: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13: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龙河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了。
3: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收听，我是欧阳。听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那么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所以今天起，把照顾自己的健康放进人生优先级清单，感觉有点累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好好吃一顿饭，睡一个安稳觉，你才能恢复好状态。好，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6到28度，局部29度，赣中29到31度，局部32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

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30号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30号20点至7月1号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2: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不举杯，干了，
3: 小姐。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4: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5: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出行小贴士。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暑运时段为7月1号至8月31号，共计62天。暑运期间，南铁预计累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5%。暑期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今年南铁暑运客流主要由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构成，出行需求旺盛且集中，赣闽两地旅客出行方向集中，前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及西南地区的客流占比居高不下。铁路管内杭深、昌福、沪昆、京九、杭昌、甬广、扶贫等重点运输区段将迎来持续性客流高峰。为全力保障暑期旅客顺畅出行，精准匹配旺盛出行需求，南铁计划新增开行旅客列车26对，其中包含20对动车组列车，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高效集中区域，大幅提升重点线路运力供给。在热门城际出行保障方面，南铁加开南昌、福州、厦门、泉州、萍乡等城市往返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15对动车组列车，同时新增3对往返广州、武汉、南京至景德镇的列车，高效打通省内外热门城市快速出行通道。针对普速出行需求，新增南昌、九江、赣州等地去往广州、深圳方向的4对普速列车，全方位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选择。结合当下旅游消费新趋势，旅客出行愈发青睐深度游、体验游、沉浸式高体验感的文旅出行需求持续升温。为此，南铁在每周五、周日与沪昆、合福、京港等高铁干线增开夜间列车，满足群众夕发朝至的便捷出行需求。同时，通过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扩容升级连接长三角、珠三角与婺源、庐山等江西知名景区的重点车次运力，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文旅融合成为今年南铁暑运的一大特色亮点。在暑运期间，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往返上饶、益阳、南昌等城市，列车将主题聚游、非遗展演、赣味特色美食融入旅途，让旅客沉浸式感受赣婆文化魅力，实现乘车即观景、旅途即赏艺的全新出行体验。另外，南铁推出2款赣闽特色旅游季次票产品，分别为寻闽季、海丝、茶韵、丹霞的邂逅、赣闽红韵、踏访名城之旅、 票串联南昌、萍乡、赣州、福州、厦门、武夷山等十余座赣闽热门文旅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出行行程，自由规划旅游路线。同时，该季次票推出儿童专属优惠，儿童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惠及亲子家庭出游。好，再来关注室内交通。2026年7月1号至10月8号，南昌地铁将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在活动期间，每天的21点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地铁。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3: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4: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2: 每年。

0: 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近日话题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相关内容当中都在提醒啊，风险点在于快递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拆，或者是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边，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啊，可能都藏着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呢是有气味的，甚至是有刺鼻的气味。纸箱呢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那是 TVOCs， 也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啊，生活当中能够产生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它们就浓度比较低，通常是无害的，对人体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纸箱所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呢，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那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那么总挥发性有机物就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那么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呢，还会产生霉菌总挥发性有机物，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呢会受到刺激，直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快递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会经历多个人接触，还有多环境的流转，表面非常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可能会留存数小时甚至是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如流感病毒还有鼻病毒，会引起普通的感冒，还有新型冠状病毒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再触摸口鼻眼，可能会造成感染。还有肠道病毒，比如说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如果包装带有病菌者，特别是这个病菌当中会有粪便的污染，如果没有彻底洗手的人员，这些病毒的活力啊非常的强，很可能会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症。还有其他病毒，比如说腺病毒等，可能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常见的致命的细菌，比如说致病的病菌有大肠杆菌啊，还有金黄色葡萄糖菌啊、葡萄球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那么这些通过接触传播，会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败血症。

那么还可能构成潜在的风险是可能会引发火灾。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另外呢，还需要警惕隐形搭车者。什么是隐形搭车者呢？比如说害虫的完美旅行，仓储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啊，还有车厢的角落等环境，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和传播的条件。还有一些藏身的便利，你看瓦楞纸的结构，还有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这些都是害虫栖息和产卵的温床。另外快递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残渣、纸屑、物资，这些可能会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另外夏季车厢呢，它比较高温，那这样的环境呢，就会有利于害虫的繁殖，还有黑暗的环境更容易滋生害虫的生长。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它是非常的隐蔽的，像蟑螂等害虫可以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是商品的卵鞘当中来远距离的传播。还有其他的害虫，像米虫啊、蚁蛾呀，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家庭当中。另外快递可能构成的潜在健康隐患，还有塑料填充物的化学隐患。比如说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呢可能通过手部接触，然后呢进入到人体，长期累积会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的功能，甚至是增加致癌的风险，对儿童危害尤其显著。不仅如此，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的楼道，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比如说你既有安全的火灾隐患吧，还可能会堵塞逃生的通道。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的气体，这样的话呢，对人体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呢。你看，鉴于快递存在着这些隐患，所以呢给大家一些小建议。首先，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到室内。第二，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那么注意不要放到沙发上，还有餐桌上，或者是床上。第三，非常重要是拆完快递之后呢，记得要洗手。第四，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内，要做好室内通风哦。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我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听世界环节，首先为您关注省内新闻。生育保险是减轻家庭生育负担，保障女性生育权益，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民生保障。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自7月1号起，我省正式实施全新生育保险保障政策。6月30号，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云厦通道关键区段，长沙至赣州高铁、长赣高铁小江崔隧道顺利贯通，这也是长赣高铁全线首座实现贯通的隧道。

首家港股上市公司。近日，江西省肿瘤医院医学检验科检出比熊猫血更为罕见的 AEL 血型，它在普通人群中的概率约为8万分之1，堪称稀有中的稀有。这也是该院继类孟买 B 型血之后再次发现的又一极度罕见的血型。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听世界环节，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持。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照亮了。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2: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徒步的时候意外坠亡，意外伤害险赔吗？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案例。王女士呢，是一家这个上海的医疗器械公司的员工。2023年1月，公司统一为员工投保了团体人身保险，那保障内容呢，就包含了意外伤害保险与一年期定期的寿险。其中，责任免除部分特别载明，潜水、跳伞、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免于赔偿，并对探险进行了加黑加粗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对其进行了一个示意。该医疗器械公司确认收到了投保险种条款，并且呢在免责声明处呢加盖了公章。同年的9月份，王女士呢与4名驴友相约前往西藏珠峰东坡伽马沟景区徒步。据介绍呢，这个地方啊是一条海拔从2000多米到5000多米的山谷，人迹罕至，分布着珠峰地区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为了避免游客迷路走失或发生意外，当地旅游部门明确要求进入景区必须登记备案，雇佣向导，并且呢结队出行。可是呢，王女士一行人呢，既未登记备案，也没有雇佣向导，就自行的进入景区。徒步的旅途当中，王女士意外这个高处坠亡了。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王女士的丈夫、父母呢，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向承保团体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就申请理赔，希望呢能够获得意外伤害保险金和寿险保险金，但是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双方沟通无果，王女士家属就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王女士家属认为，保险合同采用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对条款的免责内容没有尽足这个引人注意的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所以呢这个免责内容条款不产生效力，且王女士在相关景区的徒步行为也不属于保险条款当中的探险。保险公司则辩称，王女士呢是因为进行了高风险运动才发生了这个意外死亡，属于这个保险合同当中免责的事项，因此呢拒绝理赔意外伤害保险金，仅仅是同意赔付定期寿险保险金10000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保险合同合法成立并有效， 保险条款中明确把这个潜水啊、跳伞

0: 拿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列为意外伤害保险的免责事项，相关免责内容以加粗加黑的方式呢，也做出了提示。投保单位在投保的时候呢，也确认收到了全部条款，并且呢清楚知晓免责条款的含义，因此呢免责条款具备法律效力。那根据保险条款的这个释义啊，是这样说的：探险呢是指明知存在生命危险仍故意置身其中的一个行为。该释义呢未超出社会公众基于常识常理对探险的理解，应属合法有效。事发之前，王女士一行人擅自进入景区，在没有向导也没有备案的情况下进行高海拔的重装徒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休闲旅游的范畴了。那回过头来说呢，再结合这个伽马景区的一个官方提示实地环境以及王女士一行人的出行方式，应当认为其相关行为符合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探险行为，因此保险公司拒绝意外伤害保险金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此同时，王女士家属就寿险保险金部分的主张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故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最终，上海静安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王女士家属寿险保险金10,000元，驳回了其关于意外伤害保险金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之后，双方均未上诉。这个判决呢，目前已经是生效了。所以说，大家这个出去玩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呐。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有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1: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探时刻为您讲述一个人分饰5个角色的网络诈骗骗局。还是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遂川县的小芳呢，在某社交软件上认识了自称小申的男子。那两个人在线上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呢就确立了网恋关系。聊天期间呢，申某刻意塑造身世凄惨的人设，向小芳编造自幼遭父母打骂、被邻里轻视，在学校呢遭同学排挤的悲惨童年经历。 不同于常见的网络杀猪盘，

申某没有打造高富帅的人设，而是虚构了一个悲惨少年的形象。他频频谎称自身患病无人照料，生活拮据，而且呢得不到家人的资助。遂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介绍说啊，这小芳啊性格单纯，心地善良，对网恋男友的遭遇深信不疑。尽管二人从来没有在线下见过面，但是确立了网恋关系之后，小芳对申某的各种借钱请求是有求必应，先后多次向申某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8000余元呢。2024年6月，一名自称是小申好友的人联系上了小芳，说这个小申呢，突然这个发作了这个急性肠胃炎，马上要手术，再次索要钱财。这小芳也是信以为真，再次转账。2025年2月，申某觉得难以维持骗局，便策划了一幕金蝉脱壳。他用朋友小何的身份告诉小芳，称其男友遭遇车祸意外去世，并称小申的账号将不再使用。哎呦，这得知男友身亡，小芳是悲痛不已，殊不知这场骗局还没结束呢。2个月之后，本应该注销的小申的 QQ 号呢突然重新上线，小芳以为这个小申并未离世，并主动发过去消息，要求对方归还此前借出的钱。然而回复他的却是一个自称小韩的人。这小韩说呢，自己是做直播工作，这个 QQ 号呢是在网上租赁所得，并非是原主人。那此后呢，这个申某呢用新身份小韩偶尔和这个小芳进行闲聊。时隔1个月，该账号再次更换了人设，摇身变成了李律师，并称小韩只是自己的助理。得知小芳之前被人骗了钱，李律师主动提出帮其追讨欠款，为了骗取信任，还向小芳发送了一些伪造的案卷和律师证件图片。取得信任之后，这李律师又称认识法院的孙院长，可以借助特殊渠道帮小芳追回此前借出的8000余元欠款。他先向小芳索要转账记录，并伪造诉状和律师证等材料，那么随后呢以诉讼费、开庭服务费等名义骗取小芳8000余元。最后李律师口中的孙院长就开始登场了他以小申父母不愿出庭，需缴纳强制出庭附加费为由，就骗走了1500元。得手之后呢，又谎称只收到了一半，又骗小芳又转了750，再以流程手续费骗走了250元。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这个孙院长编造荒诞的法律逻辑，哄骗小芳说向小申原有微信账户转账能够加重其罪行。那小芳呢就再次向这个账户转账了25800元，至此被诈骗的金额一共达到了4.8万余元。2025年12月，这李律师突然又致电小芳，谎称孙院长办案途中遭遇车祸接连不合常理的变故，让小芳彻底意识到自己深陷骗局，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那接警之后呢，遂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对海量电子数据研判分析，民警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申某藏匿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并赶往当地将其抓获归案。经过审讯，申某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因认为受害人单纯易骗，便不断升级剧本敛财。那该案当中，像什么小申小何小韩李律师孙院长五个人的身份，这都是申某一个人分饰，自导自演，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在和小芳聊天。目前犯罪嫌疑人申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探视客继续为您讲。

是我安利。曾经因为诈骗罪锒铛入狱，刑满释放之后仍不思悔改，竟然利用汽车销售顾问的身份编造各种购车优惠政策，先后骗取了9名顾客。坦时刻来详细说一说。那么在2024年的12月到2025年的7月呢，张某是就职于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担任销售顾问。自2025年6月起呢，他在职期间以及离职之后，陆续向9名购车客户谎称可以享受银行贷款贴息、政府购车补贴、店内融资活动等多项优惠，并宣称能够帮助客户以低价购置某畅销车型，以此呢吸引这个客户的上钩。为了增加骗局的可信度，那张某呢是专门注册了微信小号，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与客服联系。啊，这个同时呢，私自伪造银行贷款免息通知书，虚假转账凭证等材料层层包装，致使多名客户信以为真。被害人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先后向张某个人账户支付款项共计336,761元。事后呢，张某仅退还部分钱款，截止到案发，仍有173,000余元未予归还。那张某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并不是初犯啊，在2022年曾以完全相同的手法实施诈骗，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刑满释放之后，张某未能悔改，再次铤而走险，重操旧业啊，反映出比较深的主观恶意和人生危险性。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结合其犯罪事实、涉案金额、前科劣迹以及退赃情况等情节，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着张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啊，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优惠政策的真实性，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部福利、提前交款、锁定名额等等这样的说辞。好，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这个在此呢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轻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抢定吧。
0: 乡土藏文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2: 啊。
0: 今天同样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二位老师啊，节目开始之前呢，还得跟您二位汇报一下啊，今儿一大早啊，我打开这个后台留言，哎呀，铺天盖地全是咱们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的相关信息。
2: 嗯
0: 啊，有感谢的啊，
2: 嗯，
0: 有赞扬的是吧，有表扬的是吧，还有盛情邀请的。
2: 嗯，
0: 邀请二位啊，真的有机会能到他的家乡去啊，当面感谢二位，说这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太棒了啊。首先来说啊，这个原材料考究，技术过硬，
2: 对，
0: 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
2: 对，
0: 主要的是什么呢，咱还有专利啊，
2: 对
0: 啊，拿到手里之后看这包装盒心里就踏实。
2: 嗯
0: 啊，专利号在上面赫然在列，还有太平洋保险的这样一个认证，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大伙儿啊，从包装然后到里边的食物，喝起来用起来特别放心。
2: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就是对接反馈了一下。
2: 嗯，
0: 昨天咱们不是上了2000盒吗？
2: 嗯，
0: 您千方百计用您免费的这样一个指导的名额和机会给到我们这个李总，对吧，又给您让了2000盒这样一个库存，眨眼功夫又没了，很多朋友没买着，很着急。所以今天我也特意挑了一条留言念给二位听一听，好不好？
2: 好啊。
3: 嗯，
2: 好，我听听。
0: 我们来看啊，这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
2: 嗯，
0: 说杨老师啊，跟老邻居念叨这个事儿，邻居一听，哎呦，他也想定，结果昨天一打电话说2000盒没了啊，
2: 嗯，
0: 说街坊邻居啊，包括他自己啊，是真的想继续使用这款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
2: 嗯，
0: 请杨老师千万再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2: 嗯
0: 嗯，
2: 你看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话呀，
0: 嗯，
2: 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0: 对对对。
2: 好不好呢不是老杨说的。
0: 嗯。
2: 也不是我在这里坐进直播间把道长说金条那都没有用。
0: 是。
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实践出真知嘛。
2: 对呀、
0: 啊。嗯。
2: 你看他吃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就是我们说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2: 他这个补对了方向。哎呀，一提到这个，哎呀，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杨洋其实昨天晚上啊，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杨老师啊，2000盒全抢光的时候啊。
0: 哦，你也知道这事儿了是吧？
2: 我知道。
0: 哦。
2: 我知道。
0: 嗨。
2: 他那个后台都叫我看了，
0: 嗯，
2: 截的屏，他说杨老师你看。嗯，哎呀我也着急。
0: 嗯嗯。
2: 所以说昨晚上啊，
0: 嗯，
2: 11点多钟的时候，
0: 嗯，
2: 我还给李总打了个电话呀。
0: 哦，您通话了
2: 啊？跟他打电话，
0: 嗯，
2: 我跟他说了一下咱们现在的情况，
0: 嗯，
2: 哎，
0: 对，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2: 你不知道，你看昨天杨洋，我跟李总吧，哎呀，说句心里话，
0: 嗯嗯，
2: 咱说你，哎呀，有时候说句话，我也不是我老杨干哈？
0: 不是，您但讲无妨，
2: 嗯，咱说句话，你不能好吃，咱不撂筷啊。
0: 对对对，
2: 是咱们有这个技术，拿人技术跟人家说句实话换的，然后又通过提纯黄芪也是技术，但是咱得知道感恩呐。
0: 是，再换只能拿我去换了。
2: 对，
0: 关键人家也不要，是吧？
2: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昨天呢，我说我跟李总通话这，我说老李啊，
0: 嗯，
2: 我说我不是跟你吐口水，他是广西人，他说话吧和我不一样。你别看他是广西人啊，
0: 嗯，
2: 但他骨子里也透着一股北方人那种豪爽。
0: 对对对，
2: 也畅快。你听他通话也是。
0: 是。
2: 后来我又把这情况
0: 直言不讳，他有什么情况说什么，嗯。
2: 然后他就说了，说老杨，我实在没招，
0: 嗯，
2: 从备用库额外匀出了800盒。昨天我说完这个事儿以后，
0: 嗯，
2: 快11:40了吧，我直接跟我师傅视频，
0: 嗯，
2: 我说师傅，我说又给咱800盒。我师傅说，哎呀妈呀，不信呐，这真够意思。我说这够不够意思，还有一些老人等着呢。
0: 对，
2: 咱们专门留给今天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2: 嗯，
0: 这个杨老师是不断给我们惊喜啊。
2: 哎呀，
0: 您跟李总那边联系过了，又匀出800盒。
2: 对，
0: 哎呦，
2: 最后啊，嗯，最后一天最后800盒。
0: 杨老师真的费心了啊，嗯，各位都听到了，昨天2000盒已经卖完了，今天的800盒是杨老师硬生生替大家争取回来的啊。我要提醒各位了，昨天2000盒2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抢购一空了，那么今天只有800盒，昨天的数量连一半都不到，
2: 嗯，
0: 所以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千万别再犹豫了啊。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只需99元，各位您99块就能把使用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一剂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啊，每人限定10盒，还是10盒吧。
2: 对，
0: 好吧，别再犹豫了，
2: 嗯，
0: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抢先订购，
2: 嗯，
0: 啊！
1: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抢定吧。
0: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2: 真不容易。
0: 嗯，
2: 有的时候吧，我也在想，
0: 嗯，
2: 你说你老杨，咱说你何德何能？
0: 您这
2: 是
0: 德高望重，
2: 这是我心里话。你说老杨，你何德何能？
0: 嗯，
2: 这么多听咱们乡野趣闻的老人相信你，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认可我、相信我的时候，
0: 嗯，
2: 我老杨就得对得起我这份良心。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这次呢，既然争取到了名额，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仔细的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可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好好好，嗯，
2: 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0: 嗯，
2: 是长在广西10万大山。我为啥要强调咱这个是铁皮石斛还是10万大山？因为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我说在咱们中国啊，
0: 嗯，
2: 石斛呢就分两种，第一种它是四个，第一种啊，第一种石斛是四个，
0: 嗯，
2: 这哪四个呢？
0: 嗯，您说，
2: 霍山石斛，
0: 嗯，
2: 金钗石斛，流苏石斛，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
0: 嗯，
2: 再一个鼓槌石斛，这四个他们是个一组，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铁皮石斛，
0: 对对对。
2: 你看看我们能列入要点的，
0: 嗯，
2: 能列入我们国家要点的，
0: 嗯，
2: 就是铁皮石斛。
0: 是，
2: 大家听好了，这是第一，
0: 嗯，没错。
2: 第二，安全。
0: 对，
2: 安全哦，嗯，这点是我得告诉大家。那话又说回来，那为啥老杨一直强调是十万大山呢？
0: 嗯，
2: 因为十万大山，它这个海拔是1600米以上的岩石。
0: 嗯，
2: 你看那个石斛的石是咋写的？石头的石啊，
0: 嗯，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它是长在石头缝里的，
0: 嗯，
2: 哎，长到石头缝里面。那为什么我说长到石头缝里面？ 因为它是风化的岩石。
0: 嗯，
2: 那么风化过程中啊，它这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就一点一点的吸出来。
0: 嗯，

0: 吸出来以后，你比如说像像钾，像钠，
1: 对，
0: 像钙，
1: 嗯，
0: 像镁，全都融入到这个药材里面，融到铁皮石斛里面，
1: 对
0: 啊，所以说它吸收的这个岩石里沉淀了几百甚至上千甚至我们说上万年的那个精华。
1: 嗯，
0: 那您想一想啊，这些矿物质进入铁皮石斛里，然后再通过我们吃进去以后，
1: 嗯，
0: 进入我们人体，这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为什么铁皮石斛一定要吃十万大山，因为你铁皮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多糖。
1: 对对对，
0: 多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胶质。那有的说石斛多糖是什么呢，
1: 嗯，
0: 石斛多糖啊叫什么，叫脯甘聚糖。
1: 嗯，
0: 脯就是葡萄糖那个脯，
1: 嗯，
0: 甘呢是甘草那个甘，聚，
1: 嗯，
0: 聚合的糖啊，哦，这个脯甘聚糖它是一个大分子的杂多糖。
1: 嗯，
0: 脯甘聚糖就是我们说多糖越多它越能干什么，越能降血糖，越能护血管，
1: 嗯，
0: 越能稳血糖，还能抗氧化，
1: 嗯，
0: 还能修复黏膜，同时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0: 十八道非遗炮制的那个工艺啊，
1: 嗯，
0: 你首先你比如说你从我们十万大山的崖壁上岩石上你采回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0: 你得先分拣。
1: 对。
0: 那不可能都是好的吧，对吧，有好的有坏的，咱说你分拣出来挑最好的。
1: 取其糟粕留其精华。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有空心的或者是胶质软的，尤其是两头尖的瘪月的，或者是我们说有虫克的，
1: 嗯，
0: 就虫子咬的那很正常吗，
1: 嗯，
0: 哎，我们得挑出去，然后把最好的留下三烘九揉。这个烘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说拿家大锅里蒸下的呗，那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你烘的过程中首先你得低温，
1: 嗯，
0: 你用什么烘，用桑木。
1: 桑木，啊，
0: 对，
1: 这么讲。
0: 对，为啥用桑木啊，
1: 嗯嗯，
0: 就像我们东北啊吃这个烧烤用炭火，你家啥炭，
1: 嗯，
0: 你看看炭火如果说是果木炭，你比如说烤串的过程中那果木炭那颜色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你有的用木炭，有的甚至劣质炭，那就完。所以我告诉大家为啥用桑木，
1: 嗯，
0: 桑木它的低温能达到那个温度特别好，
1: 嗯，
0: 通过三次的烘干加上揉，嗯，整整一个月，最后保留胶质最丰富的主根部分，
1: 嗯，
0: 那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多糖，多糖含量达到 25%、
1: 嗯，
0: 就是合格品，
1: 这个，
0: 那么咱这个多糖的含量，
1: 嗯，
0: 高达58%。
1: 你看，半儿还带拐弯，
0: 对，超过标准的两倍还多，
1: 嗯，
0: 是吧，师傅？
2: 宝鑫说的对，你看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啊，记载石斛强阴益精，
0: 嗯，
2: 厚肠胃，
0: 嗯，
2: 这个阴液一足，你这个虚火呢，自然就降下来了。
0: 对，
1: 没错没错，嗯，啊，所以呀，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真的是强中之强啊，
0: 嗯，
1: 啊，原料是真扎实。
0: 嗯，
1: 那另一位主料呢，
0: 嗯，
1: 咱们叫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聊了西洋参。
0: 对，西洋参呢咱们选的是长白山。
1: 嗯嗯，
0: 哎，这提到长白山呢，我想和大家说一句，中国呢有很多名山大川，对吧？
1: 对，
0: 你说南有黄山，
1: 嗯，
0: 北有千山，
1: 是 是
0: 对吧？那个咱不探讨。在咱们这个国家，从古代到现代，
1: 嗯，
0: 有两座山，
1: 嗯，
0: 一个是南昆仑，
1: 嗯，
0: 北长白，
1: 有这个说法啊，
0: 说它是两个仙山，
1: 嗯嗯。
0: 你看那个长白山呢，那真是一年四个季，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底下，可能夏天去的时候。往上走，
1: 嗯，
0: 就秋季，再往上走，白雪皑，
1: 对，
0: 下雪，并且它那个长白山有个天池，
1: 对，
0: 神秘的天池。那我们说这个天池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有一些神秘的地方在哪儿？
1: 嗯，
0: 水哪儿来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长白山的北坡大家听好了，是火山的活化石。
1: 嗯。
0: 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这个火山爆发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物质叫玄武岩。
1: 玄武岩，嗯，
0: 这个玄武岩呢恰恰能够适合

0: 和西洋参生长。
1: 巧了，
0: 哎，
1: 你看，嗯，
0: 所以说你看它那个北坡长那个长白山那个西洋参得是七年的参，然后参这个东西跟树一样，年头越长它积累的精华越足，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那三年的参和七年的参，那人参皂苷的含量差好几节啊，
1: 天差地别。
0: 对啊，那你的药效也不一个级别啊。
1: 对，
0: 那长白山北坡西洋参公认的道地产区，
1: 嗯，
0: 土壤特别适合，所以说历来出好参。老杨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长白山，
1: 嗯，
0: 这个西洋参就是扎根整整七年长出来。选参我们选选道地，选道地再选年头，
1: 嗯，
0: 两样都对了，药效没得说呀，
1: 精挑细选。
0: 对
1: 啊，那这两样放到一块儿，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说法和用意呢？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两味药天然相合，
1: 嗯，
0: 合用以后呢，它会互相激发潜力，
1: 对，
0: 比单用哪一味药都强。
1: 没错，
0: 其实中医呢，它讲究的叫相虚。
1: 嗯，
0: 相杀、相对还有剂，就你比如说，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药房，我说中药铺那种药房啊，
1: 嗯，
0: 他肯定会写着一个十八反十九微，你比如说助身心扫判离炉，对吧，
1: 嗯，
0: 就是说所有的身都和离炉相反，而这是他们相反的，还有相虚的，
1: 嗯，
0: 啥叫相虚呢，我们东北有句话，
1: 嗯，
0: 说这个家里有好妻呀，啊，
1: 家有贤妻，丈夫不做横事。
0: 对，
1: 嗯，
0: 而我们说恰恰这个铁皮石斛他选着一个好的妻子，
1: 嗯，
0: 就是铁皮石斛加上西洋参，他就是相虚，或者我们叫对药，
1: 模范夫妻。
0: 对
1: 啊，
0: 铁皮石斛养阴主清，
1: 嗯，
0: 西洋参补气主补，一清一补，
1: 嗯，
0: 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清补双宝，
1: 就是他们俩在这儿一块过就是最好的搭配。
0: 对呀，
1: 嗯，
0: 这个石斛入胃经肾经，西洋参入心经肺经，
1: 嗯，
0: 上能养心肺上焦，下能固胃和肾中焦和下焦，
1: 嗯，
0: 气阴一起调，效果一加一，那不简简单单是大于二啊，比单吃哪一味都强很多很多。
1: 没错没错啊，嗯，天生的好搭档。
0: 对，
1: 天生的两口子，
0: 嗯，
1: 啊，哎呀，清和补这方面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好像不太清楚，
0: 啊，
1: 杨老师再给大家详细说说呗。
0: 其实提到清补双宝啊，
1: 嗯嗯，
0: 所谓的清，铁皮石斛清的是咱们身上的虚火，
1: 嗯，
0: 是身体里的津液，我们叫津液，
1: 嗯，
0: 有的叫水分，因为人体80%都是津液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津液不足了，阴液就虚导致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养不养花啊。
1: 养过一小段，
0: 你就像那个，花，它缺水了，那它感觉就蔫吧。
1: 对，
0: 石斛，铁皮石斛，就是给身体补阴液，阴液足了，虚火自然怎么的就消散。
1: 对对对，
0: 浑身你就舒坦。
1: 嗯，
0: 铁皮石斛把这个水补到，西洋参补气，但不像人参呢大补，人参大补元气，吃多上火呀。
1: 嗯，
0: 现在咱们日常吃喝营养都够。不用盲目的吃人参，所以说你补了阳气可能跟不上阴液，反倒容易燥热睡不着。西洋参不一样，补气的同时滋养阴液，气把根扎下了，
1: 嗯，
0: 人才真正的有劲儿。所以用清补双宝调理身体特别对症。
1: 嗯，清补双宝，
0: 嗯，
1: 一清一补，
0: 对，
1: 心肝脾肺肾五脏全覆盖，是吧。哎呀，现在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快一半了啊！再次提醒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原价699元一盒，699啊，
0: 嗯，
1: 现在仅需99元，直降600元，99元，各位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您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一剂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各位。今天这800盒是杨老师千方百计从厂家备用库存里硬挤出来的，
0: 嗯，
1: 后边再也补不上了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其实我们说高端的食材呀，
1: 嗯，
0: 不仅仅是高端，主要的 它的有效成分，你得让它吸收。
1: 那是，
0: 对，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对，
0: 你看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象牙参颗粒，就是用的这个技术吧，也是我老杨啊，沾沾自喜的地方。
1: 这怎么？这是您的骄傲啊！这是
0: 这个生物破壁的专利技术啊。
1: 嗯，
0: 因为现在有的老人可能已经拿到咱们的铁皮石斛象牙参颗粒了。
1: 对对，都说都看见了。
0: 对，你拿到以后，你看着这块写着，中国发明专利，ZL2023-1012-99.83.8。
1: 你看。
0: 这个是有专利的啊，这个专利也是老杨引以为傲的地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破壁专利技术，大家听好了，把我们的细胞壁，因为细胞嘛，这个植物这个细胞壁、细胞核、细胞子，我们把细胞壁它打开。
1: 对，
0: 细胞壁打开以后，这个鲜的这个铁皮石斛和鲜的西洋参，打开以后混合这种悬液，因为经过你过滤嘛，高压乳化形成。纳米级的胶体粒子，最后做成颗粒。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纳米级啊。为啥叫纳米级呢？杨洋喜欢篮球和足球是吧？
1: 哎，平常喜欢看。
0: 你看为啥很多老人呢，他吃了很多种药，疗效不好？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吸收，怎么个吸收法呢？你最后你得弄成什么呢？弄成像我们说的，就像小手指头这么小。像几粒几粒
1: 哦，弄成玻璃球。
0: 对，对，玻璃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纳米级
1: 啊。其实越小越好吸收、啊，
0: 直接进入入体入血，通过口腔不通过胃，直接就分解，直接进入细胞。所以说这套工艺啊，也是我们这些年没少下功夫。
1: 太棒了！
0: 破壁的同时，有效成分一点不损伤。
1: 嗯，
0: 一套流程下来，石斛多糖。石斛碱，
1: 对，
0: 包括人参皂苷，
1: 2B1
0: 和2G1，核心的营养全都完整的保留，并且我告诉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保留的这个纯度达到90%。
1: 你看看啊，纯度又这么高，
0: 对，
1: 原料又这么好，
0: 对，
1: 是不是？太棒了！
0: 所以你在吃咱们清补双宝的时候，你是把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2B1 还有2G1，这个悬液互相激活，石斛多糖促进西洋参皂苷在体内代谢吸收，西洋参皂苷呢又提升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覆盖的五脏六腑更广，药力渗透叠加更快。
1: 是的，是的，张老您看呢？
2: 那个宝信说的没错，这个石斛与西洋参搭配在一起，一个是养阴。一个是益气，
0: 对。
2: 那么这个气阴互根呢、这个内经还讲，阴在内，阳之首也。两味相虚，比你单用一个或者是任何一味药，都好都稳、
1: 哎呀，张老这么一讲啊，大家豁然开朗。你看，气阴互根，相虚为用。
0: 这就是清补双宝的神奇之处啊。
1: 对，
0: 那铁皮石斛象牙参颗粒。那500强太平洋保险公司给承保，
1: 对，
0: 那保险公司的审核我告诉大家特别严格，产品的成分，你的资质，层层过关，
1: 而且不是一般的保险公司，太平洋这赫赫有名的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大家买的放心，你吃的放心
1: 啊，放心安心最重要。各位，原材料首先有保障，然后呢技术也有保障，最主要的是什么？品质，对不对？
0: 对，
1: 铁皮石斛养阴，西洋参它补气，一清一补，气阴同调，道地药材，而且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杨老师啊，平常的时候总是特别内敛，老害羞，不好意思说。我就告诉大家，这生物破壁专利技术就是咱杨老师的啊，好不好？各位稳稳当当啊，拿到家中之后，您就安心的去饮用啊，这个专利技术。小分子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促进吸收，再加上刚才杨老师提过了，太平洋保险公司，各位有据可查，世界500强啊，全程承保，三重保障，用着放心，价格也相当的美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每人限定10盒，各位最后800盒，今天最后一天。过了今天这个价格再也买不到了，给自己订，给老伴订，给家里人订，赶紧 拿起电话拨打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831-818-1，稍事休息，咱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1: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轻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抢定吧。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是咱们轻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杨老师好不容易争取来最后的800盒，抢完之后再也没有了。轻补双宝，各位，现在大家可以用活动价亲身体验到它的实际效果。成本价699元一盒，今天活动最后一天，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也就是一组，直接帮您省下6000块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因为数量所剩无几啊！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杨老师，花开四季这位朋友啊，他说自己姓王，59岁 说杨老师您好，特别喜欢您，我是咱们轻补双宝的体验官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没想到啊自己能免费用上。
2: 男同志女同志？
0: 女同志。
2: 看来这位王姐是赶上就是前几天那个体验官的名额了。
0: 对。
2: 她挺幸运的，才186盒她赶上了。
0: 没错没错，今天还要订2组。20盒给老伴儿也用上啊。
2: 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心神不宁。你看你身体里的阴液不足，你的阳气就收不住。就像一锅水快烧干了。锅底的火呢还在那儿干烧，对吧？你以前补的是阳气，那就等于往干锅里添柴。那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呢。
0: 可不是嘛，
2: 对吧？你越添火越大。轻补双宝是铁皮石斛帮你降虚火滋心阴，香参帮你补心阴，双管齐下。把锅里的水给你加满了，火自然就下去了。对了，但是每人限购10盒啊，你订2组需要您和老伴有2个人的信息。
0: 他说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2: 那没问题，祝你们2个都睡个安稳觉啊，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感谢杨老师，也感谢我们体验官王大姐的反馈啊。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咱10倍好啊，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块钱，每人限定10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想睡个好觉摆脱气阴两虚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凡人生，他说他姓刘，62岁啊，说杨老师您好，这个轻补双宝啊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上了。昨儿开始喝，今天喝2遍感觉真管用。再订10盒行不行？
2: 那这感觉管用就好啊。可以再订，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
2: 但是你别用同一个人的信息登记就行啊。
0: 那是啊。
2: 那么轻补双宝首先他你服用完以后，首先第一个它是滋阴润肺。香参呢主打的就是补气清肺。
0: 这大哥啊确实给我们很高的评价啊，轻补双宝他说一定好好用，还要再订10盒，用老伴的名额。
2: 咱们有缘分。也是您自个儿呢有福报。 我一直我相信。

0: 信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吧？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福报，是您的福报正好赶上了这次活动，说明您呢也是一个走善心、走善道的人，
1: 对，
0: 踏踏实实用，别断顿啊！太平洋保险公司给咱承保，你也不用担心啥，这食盒后台给他登记上就行，
1: 好嘞，感谢这位大哥的留言啊！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每人限定10盒，活动最后一天啊！哎呀，导播楚老师提示我现在不到5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定吧！
1: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的留言。人间过客，姓赵，68岁，说杨老师好，我要30盒，上回浮尸膏我就没抢着，
0: 浮尸膏
1: 那一礼拜都没休息好。
0: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个事儿，
1: 您说，
0: 想起一个就是我当年我接触就是河北唐山，下边有个玉田县，这个老头呢，他老伴走了，他老伴走了以后啊，他老伴养一个小泰迪
1: 狗狗，
0: 一小狗狗，然后他说在7天的时候，就是烧头七嘛，然后把他老伴的衣服啥的鞋就往外拿，然后那个狗狗那小泰迪就扒着他的脚，他不会说话呀，这小狗就巴嗒巴嗒掉眼泪，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听得特别心酸，
1: 通人性。
0: 然后他老伴呢，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他说我一看那花，那是悲痛嘛。然后他自己也说的，原先头就白，也真是一夜间白了头，
1: 睹物思人呢，
0: 悲伤过度嘛。你光补不清，等于火上浇油。那么轻补双保高明就高明在一轻一补。铁皮石斛先在你身体里下一场温润的雨。把那股燥热的虚火先给你清出去。那么西洋参温和补上元气。一轻一补，既不寒凉伤身，也不燥热上火，专门解决又想补又上火的老难题。刚才提到每人限购10盒啊，您要30盒，需要3个人的名额，后台登记清楚就行，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需要老杨帮忙的，打咱们场外电话，你跟工作人员说，因为我毕竟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心理咨询师，我可以跟您调一调，话不说不快，有啥事得说出来，你时间久了，你再抑郁了。
1: 是，
0: 但是我相信有杨洋我俩跟你在这说话，同时有咱们轻补双保给你保驾护航，我相信你的阴霾会扫开。
1: 是的，相信会越来越好啊！这位赵大姐，您听到了没有啊？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也愿您身心健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定10盒，这10盒就是帮大家省了6000块啊！
0: 是
1: 啊，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现在多少盒啊？就剩300多盒了啊！抓紧时间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自称姓孙啊，56岁。说杨老师好，张老好，我是做冷链运输的工作。您说这个轻补双保啊，自己就买石斛买西洋参，自己配怎么配也不对。
0: 首先这个方子这个自己配啊肯定不行。
1: 对。
0: 肯定不行。因为你中医讲这个不传之谜，一个是剂量，一个是炮制的工序，还有一个道地的药材。
1: 对。
0: 你选材你选不选好，你是不是10万大山的铁皮石斛，这个我们确定不了。第二个，西洋参和铁皮石斛那配比你也不知道。 第三个公

0: 你这个工艺，你知不知道？那铁皮师傅得需要18道非遗，9个揉法，同时你没有破壁的技术，你任何一方面你都不全，你说你那效果那不得差个10万8千里啊？
1: 可不是吗？你要照方抓药，你也得是专业人士，
0: 是，
1: 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您可要以后避免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哦，知道我们节目组现在有这个库存，说想赶紧打电话再续上，想订4组40盒。
0: 行，铁皮石斛，因为它里面有钾、钠、钙、镁这些矿物质，它药用价值很高。经过18道非遗，加上抛掷、3烘9揉，包括用桑木这个炭火低温30天，这个多糖的含量是国家药典规定的2倍还多。
1: 是，
0: 原材料道地、抛掷工艺考究，再加上破壁提纯的专利。所以说您用上你才会感觉不一样。您订4组的话，需要4个名额，您凑齐了就成。后台登记。如果说您没凑齐，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要找老杨，老杨投工地想办法安排。
1: 太讲究了，张老，您这边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是你这个保鲜太讲究了啊。
1: 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啊！成本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再次跟各位播报和分享一下，每盒现在仅需99元，每人限定10盒，买10盒帮各位省6000元啊！最后200多盒正在订购当中，各位现在数量在越来越少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再来挑一挑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开心老李，说杨老师好，说邻居前几天参加了咱们这个节目，当上体验官了啊，哎呦，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厉害，而且来说太平洋保险有保障，当时还以为他吹牛呢。结果是亲眼见着啊！这个邻居这两天精神头啊越来越好，气力十足。哎呦，好东西差点错过了。我也订一组，订10盒，麻烦杨老师。
0: 所以你李大哥，你也是让邻居给刺激了。不过这也是好事儿，你身边人用的好，比广告都强，对吧？
1: 没错。
0: 清补双宝，西洋参专补心气，铁皮石斛滋心肾滋阴，清虚火凝心神，双补心脉得养，这才能减少阴虚火旺。
1: 所以这样的问题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他说现在心里就发虚，想拿这个清补双宝清清垃圾。
0: 没问题，没问题。你邻居用着好，因为从选料到抛掷，那都是有讲究。十万大山岩养石斛，长白山北坡玄武岩的西洋参，18道非遗抛掷，专利破壁技术，那还用说吗？然后太平洋给我们加持。
1: 是。
0: 10盒1组拿到手，踏实的用。对了，清补双宝调理身体，但不能替代你正在服用的药物。这一点，老杨给你扣扣耳勺啊。
1: 没错，没错啊。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限定每人10盒。各位买10盒省6000呢啊！赶紧拨打
4: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再来挑一位朋友啊。人间清欢说，姓王，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1岁。说，杨老师好，我想给我妈用这个清补双宝。这个清补双宝，她听了3天，总觉得能给妈妈带来转机，所以她希望无论如何也要给她妈妈抢订2组20盒。
0: 我首先答应你，为什么答应你呢？孝感动天。
1: 是的。
0: 因为老杨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说过，世上有2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心父母，另外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1: 没错，
0: 老杨不止一次讲过，清补双宝滋润修复

0: 这些黏膜，从口腔到食道再到胃，一路给你润下去，香参补元气。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的好处就是平和，用着正合适，20盒两组，够你母亲踏踏实实用一阵的。
1: 嗯，
0: 把这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让身体内的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性啊都增强一些。
1: 嗯，
0: 慢慢就会好。
1: 是的，
0: 哦，没问题。
1: 哎呀，亲情无价，孝心无价，健康更无价。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了，报名电话还在持续开通当中，各位最后几个名额抓紧抢定，成本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抓紧最后的机会，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杨老师和张老的耐心讲解，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3: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2: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3: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2: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3: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2: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3: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2: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3: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2: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3: 问到正题上。

0: 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

0: 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3: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儿，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儿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4: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3: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4: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3: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4: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3: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4: 嗯，
3: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4: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儿，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3: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4: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的。
4: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3: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

0: 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 67.2 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佳琪说消费，跟您在节目当中唠唠嗑，解解消费当中的难题。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售后维权方面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签订各领域的消费合同时遇到霸王条款想要曝光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直播为您开通了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拨打和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通过微信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微信当中来关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我们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来关注省内资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来到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为主题班学员讲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从党的105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庄兆林主持。今年入汛以来，江西经历了多轮强降雨，防汛形势备受关注。省政府新闻办、省水利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有关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研判超标准洪水风险，制定印发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重点，明确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调整明确山洪灾害危险区县乡村组户5级联防责任人3万多名，推动全省173处水毁项目修复全面完工，135个在建涉水工程全面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督促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同时坚持关口前移，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全面落实3310水文情势预报服务机制，加密会商研判，做好江河湖库水文预报及中小河流洪水预警、山洪灾害预警。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旱涝急转或干旱风险，我省始终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强化值班值守和监测预报预警，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信息共享与部门联动，确保信息快速通达，指令及时下达，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及时会商研判，督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防范应对。2026年暑运今天正式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铁路方面，我省预计发送旅客3303.9万人次，同比增长8.1%。客流主要为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较高。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南铁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及高校集中地，每周五周日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满足旅客夕发朝至的需求。机场方面，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同比增长3.2%，旅客吞吐量34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与人民同行，中华素维埃共和国的故事一书日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撰，聚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为民执政的早期探索和取得的历史成效，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核心主题，串联起一个个鲜红的红色故事，一段段厚重的革命史实。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在全省范围内开通开办超市一件事集中办理服务，对开办超市相关的食品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施一次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连日来，江西多地暴雨刷屏，这雨下得多猛呢？全国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雨量排行榜前10位，江西占了

0: 有喜，且包揽了前三名。其中，江西婺源的珍珠山一小时雨量超100毫米，打破2007年建站以来历史记录。今明两天，赣北仍有暴雨到大暴雨。7月3号，此轮降水过程将彻底趋于结束。7月3号至7号，江西全省依旧多雷雨天气。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雨水退场后，江西将迅速切换天气模式，晴热高温天气无缝接档。熟悉的闷蒸感即将回归。根据江西省气象台预计，7月8号至10号，江西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局部将达到38度左右。江西财经大学红色金融与产业经济研究院昨天在瑞金揭牌。研究院将聚焦实体经济，搭建红色产融联盟，打造校地新型智库平台，深耕红色金融加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配套赛事，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近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收官。本次公开赛覆盖青少年预备组至成年组多个组别，7个国家和地区200余名选手参赛，与健美操世界杯同步开展双线赛事。经过决赛比拼，各组别奖项逐一诞生，本地选手与外籍选手均斩获佳绩。其中，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包揽了成年组有氧踏板项目的冠亚军。7月1号至8月31号，滕王阁景区重磅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1350个通关名额等你来挑战。为规范本次背诵闯关考核流程，统一评分标准，保障活动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滕王阁景区已经公布了活动考核打卡相关细则。那么合格通关判定标准是王勃滕王阁序、韩愈新修滕王阁记、韦阙重建滕王阁记三篇考核均以智能考核系统自动评分为统一通关依据，单篇得分大于等于80分即为单科合格，三篇全部达标方可通过中考获取终身免票名额。6月29号，金融监管总局新余监管分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因存在违规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贷款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金融监管总局新余监管分局依法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罚款3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高新支行罚款20万元，对两名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继续为您带来热点新闻站的国内资讯。国务院发布通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公布，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推动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六月至十二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飞行检查结果，武汉超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象州县一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反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有关规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国家药监局要求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监局对上述企业涉嫌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目前，有关省区药监局已对上述企业立案调查，并责令相关企业暂停生产经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范围等四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七月一号起实施。昨天，商务部公布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将对加拿大公司征收73.5%的保证金。6月30号，国际现货黄金大幅跳水，跌破4000美元关口，年内累计大跌超1600美元。国内各大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款主流金饰客价较年初高点大跌超500元。多家华尔街投行密集下调今年金价预期，看空后市行情。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昨天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源自汉江的清澈水流首次跨越渭河流入渭北汉源地区，标志着工程从建设阶段向运行阶段过渡迈出关键一步。6月30号消息，豆包协议新增云存储扩容条款，继专业版会员后或推出第二个预付项。云盘无限容量活动已结束，现上线 5TB 存储由飞书提供。此前上线3级定价专业版搭载2.1系列大模型，免费版仍持续更新模型。小米集团宣布小米辟谣官方账号正式开通上线。小米表示，感谢社会各界和米粉长期以来对小米集团的关心及爱护，小米辟谣官方辟谣阵地6月30号在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指导下正式上线了。2024年格力推出的玫瑰空调售价29,999元，被网友吐槽又丑又贵。董明珠称这款空调专为新婚人士设计。6月29号，格力电器 CMO 朱磊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回应，之前大家讨论的是玫瑰空调的一代产品，如今产品已经更新到第三代。他承认第一代的玫瑰空调确实不尽如人意，目前玫瑰空调已经卖出了50,000多台。近日，辽宁大连一对新人花费近4000元一桌办婚宴，却吃出带冰渣儿的菜肴，涉事酒店还被指提前清场赶客。许先生夫妇二人在大连颁布金主酒店预订了9桌婚宴，含一桌酒店赠送的备用，那么每桌价格是3999元，不含白酒，有21道菜品。婚宴时间是6月12号9点至15点。当天婚宴的菜品有多道菜与菜单中的描述不符，部分菜品被端上桌时是冰坨子，热菜没有热气儿。6月30号，经相关部门介入协调，当事新郎许先生已收到酒店退款。许先生表示，我只是拿回了自己花费出去的钱，并没有接受多余的赔偿，因为接受赔偿等于对这件事情的原谅态度，我不接受酒店。

0: 演在社交媒体避重就轻的致歉。再来关注一个旅拍公司，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曾经霸占各大综艺电梯广告，请到了郭碧婷、李诞等名人代言的直播间高频带货的婚纱旅拍头部品牌伯爵旅拍，如今深陷债务泥潭。近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更新风险信息，伯爵旅拍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实际控股人许春盛被限制高消费、股权冻结，司法案件缠身。2025年7月，伯爵旅拍被爆出经营问题，当时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伯爵旅拍跑路。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22号，伯爵旅拍已连续31次被列为被执行人，涉案类型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多种事由，涉案金额由几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近一年累计被执行金额2.19亿元，其中尚有22项被执行案件，共计1.64亿元尚未偿还，最高单项执行标的为0.78亿元。6月29号，有网友分享前几天他到位于河北保定的白石山景区游玩，发现啊，景区2000多米山顶的矿泉水售价仅为1元，感觉十分良心。6月30号，白石山景区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表示，1元矿泉水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供应的，2个多月已售出50000多瓶。这些矿泉水都是由人工搬运上山的，山顶上涉及的仓储、看管、售卖等成本实际成本远高于1元的售价了，甚至贴进去了多少钱，那么景区是没有统计过的。景区副总经理王辉表示，看到游客的反馈，景区觉得这件事儿做对了。对于游客而言，一瓶水虽不贵，但这份评价或许正是旅途中最让人暖心的小细节。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听到了广告不敢信的，想要来曝光的，亦或是签订各个领域的消费合同时啊，遇到了霸王条款，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调解的啊，有一些售后维权的难题，希望媒体来帮助您监督解决的，都可以来拨打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关注到上海市民吴先生，他反映啊，他在浦东前滩扫了一辆某品牌共享单车，骑了79分钟，账单显示需要支付30元。吴先生说，他孩子骑的共享单车同样的时间只花了6.5块。事后他查询发现，自己骑的这辆车呢是追风者共享变速车，车身依然是这个品牌的经典颜色，但车体为公路车架，坐垫更高，价格比普通共享单车贵不少。前30分钟15元，超出30分钟后均为每半小时7.5元。对此，哈罗单车品牌客服人员回应说，由于该车型采用高端配置和智能技术，成本较高，所以骑行费用会比普通共享单车更贵。客服还提醒，不同车型的定价会提前在扫码时的系统界面当中展示，建议用户骑行前留意价格信息，避免误骑高价车辆。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实测扫码之后，系统呢确实会弹出价格运营区确认公告的弹窗，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车辆并不是完全事先没有告知的，但是企业因为价格问题被质疑还是很难说被冤枉。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啊，这款车型和普通单车呀，在外形上看真的是太相似了，相关的提示和告知是否真的做到了充分，本就还有商榷的空间。另一方面，这样的价格机制确实大大超过了大众对于共享单车定价标准的心理预期。从产品定位上看，这款共享单车主打的是高端配置加智能技术，或不排除确实能够吸引一些消费者尝鲜。但基于共享单车的整体使用场景来讲，这样的变速共享单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蛮伪概念、伪需求的。很多网友，特别是从功能设计哈，还有网友的反馈上来看，说它既没有达到专业骑行车辆的体验，在投放区域和价格上也只会让绝大多数普通出行者望而却步，所以它看似蛮新意的，但其实卡在了骑行与通勤之间的尴尬地带。在定位上，有网友说一开始就显得不伦不类。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啊，主要靠打价格战到抢占市场，到如今呢，尝试进行各种功能上的分层升级，共享单车的运营逻辑啊正在发生转变，这未尝不是好事儿哈。但是从普通的舆论观感以及近年来吐槽涨价问题来看，价格始终是共享单车最敏感的点呐。而所谓的精细化运营，归根结底还是要立足于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以透明的价有所值的服务建立起品牌信任。那么任何的创意啊都可能只是自嗨，如果说各位不在意这一点，没有从客户真实需求角度去出发的话，可能不仅没法让市场买单，更可能反噬企业形象啊。好，大家在日常消费当中有什么好听好玩的，也欢迎您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两路互动热线。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需要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消费维权事件，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要发送过来的，您可以微信添加上我们，随时发送，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热评屋，来关注一份假报告坑走了900万，这种黑心商战判得太解气了。
1: 你敢信吗？就靠一份伪造的检测报告，一篇添油加醋的黑稿，愣是把一款卖得正火的脱毛仪在大促前夜直接干下架，企业实打实损失900多万。这不是商战爽文，是真实发生的违法闹剧。更可气的是，干这事儿的人啊，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2021年三八节前夕，浙江一家企业的脱毛仪本来销量领跑行业，正等着大促爆单，结果网上突然炸锅，某自媒体发文章称产品不符合国标，能治失明、胎儿畸形，还配着盖了权威检测机构公章的报告，看着有鼻子有眼。短短半天，文章阅读量冲到了几千万，平台紧急下架产品，直播间当场停播，消费者一窝蜂退货，好好的销售旺季直接变成了舆情灾难。企业核实后发现报告是假的，公章是伪造的，警方介入后整条黑色产业链全被揪出。幕后黑手是南京一家竞品公司，自家产品卖不过对手，就找正规机构检测，又查不出问题，干脆就动了歪心思。他们找了一家无资质的民间机构，定制产品不合格的假报告，伪造权威机构公章，接着呢，花20万通过中介找自媒体写抹黑稿，又雇了水军批量转发刷热度，一门心思要把对手搞臭。更离谱的是，这家公司的两名主负责人陈某远、周某湖是累犯，之前呢就用一模一样的手段黑过别的美容品牌，坐了7个月牢，刚放出来没几个月又重操旧业。好在法律没惯着他们，最终法院判决涉事公司罚金20万，两名负责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9个月，并处罚金。二审维持原判，一点没含糊。说实话，现在网上动不动就冒出来的产品翻车、权威爆料，有多少是真为消费者发声，又有多少是拿钱办事的黑心商战呢？最后遭殃的不只是被坑的企业，还有咱们普通老百姓，被谣言制造焦虑，被牵着鼻子走。靠抹黑对手赢市场从来不是真本事，是歪门邪道，更是违法犯罪。这份判决就是警钟，企业好好做产品才是正道，玩阴的早晚会把自己送进去。也提醒咱们，网上极端爆料别着急站队，多留个心眼，别成为了别人商战的工具。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一些闹心事儿，想要来吐槽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0791-883-2003-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提前发送的啊，都可以拨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啊，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各位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早间直播节目当中10点至11点为您开通的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08832-0907。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探照灯。我们先来说说哈，有暑假临近了，孩子们的情绪需求，各位家长会怎么样去满足呢？我们来关注有不少孩子在暑期娱乐方面的选择啊，可能会缺乏一些未成年人的判断能力，很容易导致经济上的损失的。那么最近江苏镇江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曾先生，他呢向镇江市消协平台12345啊投诉了，说呢他们家有一个初中的孩子啊，平时喜欢玩网络游戏，前不久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花了6100块钱在网络公司购买了游戏陪玩。曾先生呢认为，作为未成年人，孩子的大额消费行为与其年龄判断力是不相称的，那么这个购买行为就应该被认定为无效，要求商家退款。经镇江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协调，这家网络公司予以了退款处理。那么镇江市消协指出啊，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环境变化，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引发的纠纷是日益增多的。这一类的纠纷不仅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合同效力认定，还触及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与经营者审慎义务的边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为其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那么这个纠纷当中，购买了6100块钱的游戏陪玩服务，明显超出孩子的认知范围，跟他的年龄啊、智力啊是不相适应的。那么曾先生的孩子呢，在网络公司购买陪玩服务的行为，是需要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才能产生合同效力的。而曾先生得知后始终坚决拒绝追认，并且要求退款。因此呢，这个纠纷当中的陪玩服务交易被视为无效交易。那么消协认为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同时

0: 曾先生的孩子瞒着家长私自购买服务，曾先生作为监护人，对其监管也存在疏忽，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句话特别重要。如果孩子在娱乐消费领域存在着冲动消费，那么作为家长来讲，发现了问题不能一推了之。比如说我不知道啊，平台就是该退，这不是我操作的，不能这样的，是有监护责任的啊，咱们监护人。所以呢，退款金额是要综合考虑已提供陪玩服务的时长及双方过错等因素的。我们再次提醒哈，未成年人呢，心智是不太成熟的，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呀、自控力呀，监护人应明确大额消费必须事先商量的原则，引导孩子科学、健康、理性消费，同时保管好支付账号密码，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那么，经营者也应当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如果遇到未成年人购买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的大额商品或服务的时候，应该明确向这个购买者明确，必须征求家长同意，或者要求其在家长陪同下才能进行购买。避免纠纷。好，那么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和法律方面，如果呢您也有让您闹心的消费侵权事件发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呢，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7，您都可以拨打进来。在消费领域当中，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来吐槽一下，或者是有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7，或者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都可以添加微信发送过来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好，我们来连线一下一号线上的，您好，听众。
1: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 哦，我姓朱。
0: 啊，朱先生，啊，有什么问题？嗯、
1: 我是5月3号到这个景德镇市，这个去旅游，晚上住在这个浮梁县龙豪大酒店。

0: 11:40到的。
1: 嗯，
0: 他这个空调隔壁房间你不知道哪个房间的空调主机坏掉了，并且但是人家还把空调开了，噪音特别的大。就是这个事情我当天也跟这个酒店反映了，第二天早上我就跟酒店反映了，我说能不能把这个主机关，把别人家的空调主机关掉，然后这个我们呢让我们都休息一会。噪音吵的，我们是11:40晚上11:40住进去的，然后吵得一夜都没睡，然后那个吧台就说呢，那不行，这个他也知道是空调主机坏了，他说但是人家是哪个房间的空调我不清楚，现在不好打扰人家。就这个事我也跟富良县也反映了，跟那个警察队是12345反映的，始终都没有结果。警察队12345就是给那个商务局，商务局给我的回复就是呢，那个商家不同意协调，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给我们的作为回复。
1: 嗯，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跟前台反映隔壁房间的空调主机非常吵，他也知道
0: 隔壁房间的
1: 啊，他也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吵，但不能关掉。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对话？
0: 5月3号。
1: 您说5月3号，您是11点多？
0: 5月4号的早晨跟吧台说的。
1: 哦，也就是您5月3号11点多您入住了，然后是第二天才和吧台去沟通的。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台说可能比较早，他也不好那个时候去敲门排查到底是哪一间房间，具体是哪一个问题，所以你就投诉了，是吗？
0: 对对。
1: 嗯。好，那么您目前有酒店的联系方式吗？
0: 当时是有号码的，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了，搜一下好像还能搜得到吧。
1: 您从订单上应该是能联系到酒店的。
0: 我是当时我就是直接这个在网上找到他家一个号码的，找到他家，我不是这个网上订的，我就在线下订的，就打他家电话预约的房间。
1: 那您的订单当时的相关支付记录，或者是有没有开票，能够还回忆起来住的是哪一间房吗？或者入住人信息？因为如果我们来去跟酒店方联系的话，需要找准。
0: 我的身份证登记的，付的是我一家是5口人住的2个房间。
1: 两个房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0: 他就是他这个主机挂在外墙上面，这个整个房间两面房间噪音太大了。
1: 对，因为我们要确定的是，因为我们要确定的是，比方说你这两个房间号是什么，是连着的还是对面的？如果是对面，那不存在两个房间都影响
0: 的
1: 问题。
0: 隔壁的，
1: 好，
0: 两个房间都在一起，隔壁的。
1: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房间号。
0: 对对对。
1: 啊，您看这样，您添加上我们的微信之后啊，您把当时的支付截图，
0: 好的，
1: 能够发给我们，我们能够找准是几月几号、什么时候谁去开了哪两间房，然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先把这些基本信息捋清楚，您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哎，好。然后这一家，您付款的话，确认一下收款方是不是您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荣豪大酒店？您看一下当时的支付记录。好，支付记录。
0: 我到时候加微信，我到时候把这个记录全部都发给你。
1: 对，
0: 能找到的记录，就是能有凭证的，我都发给你，好吧？
1: 然后您刚才说像当地的12345，
0: 对，
1: 这个市民热线投诉过。那么您从5月3号到现在，应该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有一个回复呀。
0: 他回复是，他就是商务局，商务局的回复就是，商家不同意协调，一句话，他说不行你就打官司。
1: 那么他们的整个现场的调查核实的过程是怎样呢？在回复里面没有吗？
0: 没有，他只是说跟商家联系了，商家不同意，不，商家这个，不同意调解。
1: 好，那么这样，我们来，还问您要一样东西。这个回复您截图给我们。
0: 好的。
1: 这个为什么是由商务局来做这个相应的回复？
0: 我不知道，这是12345安排的。
1: 啊，他就分配过去了。
0: 对。
1: 好，那么您是否有保留有当时晚上被吵闹了一晚上的视频，能够记录下那种

0: 嘈杂的声音。
1: 那个痕迹没有，
0: 那个没有。
1: 因为我当时我是无意的，我就是早晨，我说你这个早晨你这么吵是不是？
0: 啊，
1: 你把它关掉，我休息一会不就完事了吗？
0: 好，那么我冒昧的再问一下哈，
1: 嗯，
0: 您在11点多钟入住的富良县荣豪大酒店，其实也是一身疲惫了哦，蛮累的。
1: 对，
0: 那么。在进入酒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相关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当时就通过房间的电话去拨打前台，让他与您更换房间呢？
1: 他那个房间没有电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去住的时候，开房的时候，他就说没有房间了，只剩下两个房间。
0: 好，
2: 那个
0: 你好，
2: 哪一个酒店？
0: 你好。
1: 荣豪，光荣的荣，豪华的豪。
0: 稍等哈，嗯，感谢您接听我们的来电，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正接进来的是富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您好。
2: 哎，您好。
0: 嗯，感谢接听电话。是这样的，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他是在5月3号旅游到了咱们富良县，据他跟我们电话当中的描述，当晚11点多钟入住的是荣豪大酒店。
2: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嗯、荣豪大酒店。
0: 光荣的荣，豪华的豪。
2: 嗯，我知道荣豪大酒店。
0: 嗯，那么
2: 晚上10点多。
0: 对，那么他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
2: 嗯、
0: 他在办理入住的时候，那么对方是说了没有房间了，就两间房了。他没有提前网上预定，他是在网上搜了个号码，搜到了酒店就直接去了，也开了两间房。这两间房呢是在同一排相邻的。那么在入住以后呢，就发现一个晚上隔壁的房间的空调主机的轰鸣声非常大，导致他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这个是我们当事人朱先生的表述。那么他第二天一大早呢就赶到前台去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协调一下，比如说把那个机子关掉或者干嘛，让我们可以多休息一下，是这个意思吧，朱先生？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前台给到的回复是说，你反映问题的时间比较早，他也不太好去敲到底是哪一个房间，然后排查具体的问题，怕打扰到其他的入住的旅客。
2: 嗯，
0: 听上去好像酒店方的回应也还合理，但是呢，我们当天晚上，我刚才也问了我们朱先生，为什么当天晚上发现了问题，当天晚上没有去反映？因为酒店前台说没有房间可以去协调。因为就剩两间房了。
2: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为了保全其他旅客的居住的体验，就去忽视朱先生一家开了两间房这一波旅客的体验吗？我觉得这也是不合理之处。
2: 朱先生跟这个酒店提出来之后，酒店是说当晚提出来了没有？朱先生
1: 当晚没有提出来，因为我住的时候我没有必要提了，我住的时候就剩下两间房间了，我到去吧台开房的时候就两间房间了。
2: 嗯，
1: 还有一个当时就是说这个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好像第一次是派单派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回复的时候，我说我的诉求一个是这个把这个空调要维修好，这个避免其他人像我一样的遭遇，第二个把我的房费退掉。然后他说这个纠纷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说不属于我们管，然后他就把这个工单又回复掉，又退回到1234。然后1234又反馈给又让那个商务局出来了。
2: 您是在5月3号入住的荣豪大酒店是在哪里哪个辖区的？我要知道是哪个辖区办理的。
1: 富良县，
2: 我知道福良县它是有很多分局的。
0: 您看一下，您说的打回来，所谓的打回来是哪个分局？
1: 不是，我当时只记得就是说是个福良县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来电话了、
0: 啊。那可能要麻烦这位工作人员，咱自己核实一下辖区的分管片区。
2: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就是说我当时。这个你把我这个房费，我没有任何诉求，你把我当时住的房费退给我，因为我一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没玩都没心思，其他的我都不说了，但是你给我住宿的房费你就给我要退回来。
2: 老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边的话我先要核查一下是哪一个工作人员跟您这边进行沟通的，第二个的话您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之后的话，我要核一下就是说这个事件。

0: 您是没有接触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是平台上告诉你，你的这个被直接退回，然后由12345又分派给了商务局，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有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啊，那通电话怎么沟通的？
1: 我跟他就是我刚才说了嘛，我跟他沟通的意思就是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了嘛。
0: 嗯。
1: 他那你就把我的诉求跟他讲了嘛。
0: 嗯。
1: 他就说，那你这个不属于我管，你这个是这个纠纷这一块是纠纷的事情。那你注视纠纷的事情，
0: 纠纷的范围大了，具体是什么样的纠纷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呢？
1: 对，
0: 没有跟您解释清楚，对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好，那么商务局这一边，我们也有一个疑惑。商务局如果说，因为您现在截图没有发过给我啊，我根据您刚才的口头表述，只给了一个商家不接受协调、拒绝赔偿，那么正常来讲的回复啊，我们是可以有处理、调查、核实的过程及意见还有结果，完全不告诉你他们到底去现场沟通了什么，他们了解到的基本面情况是怎样的，然后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下一步建议怎样做，没有吗？直接就是一句不接受协调。
1: 这个商务局给我的回复就是说，我们已经跟商家联系了，商家不同意协调调解，我们没办法。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如果你什么其他的，可以走司法途径，叫我去起诉的。
0: 所以事情发生，您离店之后跟这家荣豪大酒店是没有联系的。
1: 对，
0: 酒店方的工作人员是没有过联系的。
1: 对
0: 啊，然后根据您所述，当天晚上您没有直接反映问题，一是比较晚了，你们一家人也很疲惫，两间房；第二个是酒店内也没有电话。
1: 对，
0: 第三个是他告诉了你没有房，所以你当天晚上就想，我忍一忍，我就先睡吧，但是实在是睡不好，所以一大早的时候又希望他们酒店来去协助帮忙，酒店又以不能打扰其他这个入住的这个旅客为由，没有帮你去解决问题。
1: 对，
0: 嗯，
2: 老先生，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到这个入住之后是多长时间发现这个空调对您产生了这个噪音干扰的？
1: 当时就是进去都是很累，那个我们当时就是都是洗刷就躺下了，躺下了一段时间，小孩子，关键我们大人都还无所谓，关键就是两个小孩子嘛，他吵的，他吵死了，吵死了，一直说吵死了，好吵，睡不着。
0: 那会儿过了12点吗？
1: 那已经过了12点了。
0: 嗯，您说11点多才入住吗？
1: 入住的嘛。
0: 啊啊，那得12点半往后了。
1: 嗯
0: 嗯。
2: 老先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您反映这个事情的话，我需要进行核查，因为确实我不太清楚这个情况，我要了解是在哪个片区，然后是否是我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了回复，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进行回复。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您的诉求，您的诉求就是要求退掉当天晚上的这个房费，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啊，那您这边的话，我们去进行现场核查，核查之后的话会进行调解。您把手机号码告诉给我好吗？这边的话，我到时候会，就是我打电话给你。
0: 嗯，好，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不方便把朱先生的号码在直播里面公告。二位不挂电话，稍后我们的导播会将二位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私下来报给您，好吧？
2: 好的。
0: 嗯，好，
2: 我们后面会跟进的，好吗？
0: 好，这个跟进大概多久会联系到当事人或者栏目组？
2: 这边的话。我看今天下午能不能派人过去。
0: 好，
2: 我先要核查是哪一个分局，然后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的话一个什么状况，然后因为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管理部门包括相应的职责，
0: 嗯，
2: 怎么样，我肯定要做一个判定之后的话我了解是谁给您打的这个电话。因为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12345的这个流程的话因为不在我这个部门，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0: 12345当然不在您这个部门，但是我们需要，就像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个说法就是非常细致的了，对于工作的流程也是比较了解的，对吧？就是前期到底是谁对接的，基于什么样的情况你们退掉了，那么根据他现在所了解的这个情况来讲，到底这个属不属于你们的这个范围，调解和服务的一个范围。因为作为我们来讲，消费者外地的来到了我们景德镇也是旅游大市了，对吧？那么如果有了一个在居住上的，比如说我在白天我玩一天了，哎，我觉得对景德镇啊、浮梁啊都感觉非常好，到了晚上入住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糟心事儿，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些协调工作。 我们当面去组织一些情况，或者当场到酒店去了解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对，您说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如果当天晚上就是他反映给我们的话，我们不能及时赶到，我们也会协调乡政府啊，或者是说我们分局工作人员有没有值班人员啊，去现场帮您进行调解。
0: 我们
1: 这个我

0: 我们希望有一点是什么哈？这个，因为我们节目既然花了时间来受理朱先生这个事儿，我们希望不能把朱先生的善意当作人家好欺负。因为大晚上，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都有旅游的经历，人家11:40才入住，真的是一身疲惫的一家人，就剩两间房了。他房间里他还说没有这个电话，因为这个是不是个事实，一查就知道的。人家朱先生也没有必要撒谎。对吧？那么如果说当天晚上他选择了忍，先哄孩子睡吧，第二天一大早人家说我们想再多睡一会儿，麻烦你们去排查一下这个问题，他又说不能打扰别人，这问题就让他存在吗？这处理结果显然是不够智慧的。
1: 这个我们会进行核查，之后会跟他们相应的负责人进行对接。
0: 嗯，
1: 然后朱先生反映的话，他们酒店的话就是这个配备的设施不完善，我们也会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他所在地。我应该朱先生，您是在哪一个？你在哪个景点玩的？
2: 嗯，
1: 哪一个旅游景点？
0: 你是说他入住前还是离开后？
2: 那个叫什么？就是有陶瓷的了，能画画的那个叫非常出名的，就是在景德镇那个有个叫什么蓝的那个景区啊。
1: 您这样好了，那个朱先生后台的话的话，我们对接一下，我要看一下看看这个。所在辖区，
0: 嗯，
1: 然后的话之后我会跟这个相应的部门分局进行沟通，让他们马上赶往现场去了解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嗯，
2: 好的好的，行，
0: 好。嗯，工作人员您贵姓？
1: 啊，我姓刘。
0: 嗯，文道刘哈。好，感谢您在直播当中接听我们的电话，并且呢向我们外地的游客展现了咱们景德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遇到了消费投诉问题的时候很热情的去接待。至于后面调查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的处理进度是怎么样，相信你们也会给出景德镇速度，好吗？
1: 嗯，好的，
0: 好，谢谢您，谢谢。那么我们朱先生您就注意一下接听电话，稍后二位不挂电话，我们电话交给导播，好吗？你们互换一下联系方式。
1: 嗯，
0: 好，感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 0032-8832 0907，在我们直播之外哈，我们的直播时段之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各位有遇到任何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或者有一些我们消费侵权的材料想要发送给我们的图片、视频、文件都行啊，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在这里发给我们，微信搜索16679095736。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在每天上午的9点至下午5点拨打0791-8818-130688181306。还有如果您有相关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反映给我们，想提前让我们掌握情况了解核实的，您可以微信搜索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2: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3: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2: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3: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2: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4: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两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3: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2: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3: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3: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 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祝您订购成功。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河北安平县台城村，有两件事相隔百年却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公众涛散尽家财建起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族亲戚说他败家。100年后，80后村支书杨新杰拆了祖宅修路，父亲也骂他把家都败了。两代人被骂败家，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的不只有自己的家。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一篇《台城村的败家子》，去探访台城村百年支部凭什么永葆青春。
5: 同学们，头戴绫罗宝盖，底下八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里少米无柴。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字？
6: 穷。
5: 哦，你们都知道了呀。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就在
7: 仲夏时节，台城村仲涛步行街上，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正从红色研学基地涌出来，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才听到的故事。街边的民宿老板在院里晾晒床单，丝网加工作坊里传出织机的簌簌声，几位老人坐在街边的阴凉处下棋聊天。这是台城村一个寻常的午后，而这条热闹的街道6年前还窄得连两辆车都错不开，游客来了留不住，

0: 年轻人嫌弃村容村貌老旧，不愿返乡。改变要从2021年的一次拆墙说起。那一年，台城村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道路拓宽改造，7条主街、64条小胡同、24000平方米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但这样一项惠民工程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因为家家户户围墙外的土坡都得铲掉，工程刚一启动就卡了壳。村民刘铁侃：
1: 之前村里是土路，家家户户墙外都有个坡，怕下雨把墙给刨了，村里修路就要把坡给铲平了，有些村民呢都不愿意不理解。
0: 矛盾的焦点落在村党支部书记杨金杰身上，有人堵着挖掘机不让动，有人跑到村委会要说法，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骂他。杨金杰：
2: 有的老百姓他不干不让动，能怎么着，也是婆苦苦心的都这么跟他说呗。天儿早晨5点多就起床，各个道路给他转看，这个当中我也晕倒2次，还着急嘛，心里边吃劲吃心劲。
0: 几天后，挖掘机重新运转，第一堵倒下的墙是杨新杰自家临街的一间老屋，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祖宅。砖头砸下来那一刻，杨新杰站在10米外，后来他说，沟机下去的时候我都没敢回头看我爸。
3: 他爸也是说，哎呀，把家都白了，家都没了不要家了。
0: 杨金杰妻子龚丹说这话的时候笑着摇了摇头。杨金杰说，拆房那一刻他想起了纪念馆里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衫清瘦，100多年前照片里的人给群众讲解了一个字。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月：
4: 这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公众号为了传播我们党的主张，借这个穷字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穷的道理。
0: 公众号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了李大钊。1923年2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李大钊派遣，龚仲涛回到家乡发展党的农村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粥棚办夜校。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学术顾问王艳琴：
5: 他的家里啊，本身他就是一个富裕的大地主，他回到家乡以后呢，首先要做的就是革自己的命，在祠堂里说粥啊，分布匹啊，引起了当时的本家本族的这些地主们的非常的反感与反对，所以呢，他们就另外又盖了一个祠堂，表示啊跟公共涛分道扬镳的立场。
0: 周鹏开张那天，村里人端着碗来排队，公众涛亲自掌勺盛粥，可他想给乡亲们的绝不只是这一粥一饭。那年夏天，台城村贫民夜校开课，油灯下青年公众涛望着台下的父老乡亲，一字一句地讲解革命道理。讲解员樊月：
4: 公众涛就跟老百姓说，咱们为什么穷，是因为命不好吗？不是，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0: 公众涛变卖家产，在自家院里办起了毛巾厂，对外掩护组织活动，对内接济贫困党员。王艳琴：
6: 由于这个毛巾厂啊，它不是真的在经营，所以一直在亏损，这些都是公众涛自己承担的。
0: 到1934年时，公众涛原本富足的家庭已经家徒四壁。白色恐怖之下，龚仲涛被多次通缉，至亲惨遭迫害，他成了家族里的异类。台城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
7: 我姥姥那个时候给龚仲涛去做个饭，他说人家是个大财主，真是个好人呐。不过他就是个败家子儿，他把那地买了，买了是干什么？现在叫经费，那个时候你得花钱呢，你有这个组织，你没钱你怎么办呢？
0: 龚仲涛散尽家财，点燃了革

0: 命火种，他拼的不是自家的荣华富贵，而是所有父老乡亲的好日子。1923年8月，龚仲涛在台城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1924年，他又主持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随后，安平与相邻的饶阳、深泽建立了联合县委、中心县委。台城星火沿着滹沱河畔蔓延开来，燎原冀中。龚仲涛之后，台城村党支部换了22任书记，每一任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拿起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办厂。村里相继开办了砖瓦厂、面粉厂和一些织网加工作坊，但始终不成气候。真正的破局发生在2007年，那年石家庄的纺织企业淘汰了一批旧织布机，一台只要1000多元。
1: 淘汰了那些织布机，大部分都运到南平台城，他专门收集来了以后卖，卖了以后改装成织网机。
0: 台城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那时正担任村主任，他和时任村支书杨玉清一起动员村民改造旧机器，发展丝网产业。但村民们却顾虑重重。杨建辉：
1: 这老百姓那会儿也没钱了，改装还得花钱，找这个其他的师傅来呗，有的请人家吃饭，有的没钱给人多少钱。
0: 党支部拍了板，组建丝网产业党小组，党员带头趟肚子，赔了自己扛，赚了再交大伙。
1: 丝网产业党小组把咱们村的这个要能工巧匠就是召集起来，说你家想发展这个丝网，可以你买一台织布机，我们帮你改装，那个有了最多5天就能给你改装好。
0: 眼见真金白银揣进兜里，一家装了，2家跟着装，第三家、第四家就自己找上了门。村民赵经纬是最早跟着支部吃螃蟹的那批人，提起当年，话里还带着劲头。
2: 机器也好了，收入高了，我们台城人靠这个事儿也可以说是发家致富了吧。村里面好多买了房、买车的，都是靠这项收入来支持的。
0: 短短4-5年时间，80%的村民都吃上了丝网产业这碗饭。全村人均年收入从7000元越过1万元大关。杨建辉：
1: 这一天这一个机子就能值100多斤，他支出了论斤称，这一斤就能差不多赚1块钱。所以老百姓啊，哎呀，黑天半夜这机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多是就是达到800多台。
0: 丝网产业发展起来了，台城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可另一个穷字正悄悄冒头。村集体家底薄弱，基础设施欠账多年，红色资源优势难以释放，党支部的凝聚力面临新的挑战。2018年，接力棒交到了杨新杰手里，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名年富力强的年轻党员。担任村支书之前，他做丝网外贸生意，公司每年的经营流水有几百万，净收入有几十万元。而这个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的年轻人，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却被泼了冷水。
3: 2019年，我们这那个旅发大会吧，借助这个机会，当时我们做的规划就是红色片区提升，叫台城星火党建品牌。
4: 其实老百姓吧，百姓摆脾气，说你搞红色旅游能搞来啥呀？你动他一砖一瓦，他都不干。
0: 说不通。就想办法带大家到先进村去看、去听、去问。
4: 然后我们就想法，就是拉着他们出去，去别的地方参观，看人家怎么弄的。出去了3趟，回来以后，他们的思想慢慢有所转变。
0: 打造红色党建品牌时，阻力就不小。接下来他要干的事儿，更让全村炸了锅。2021年，台城村计划全村道路拓宽改造。全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的土坡都得铲，当时的不易，妻子龚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5: 这几年呗，村里 确实是变化很大。这村里你要有变化，就可能耐着老百姓的利益了。一开始他没干这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上这村里人缘挺好。他爹都说呀，你干了几年这，哪也没人缘了，都埋怨他呗。
0: 祖地像一堵墙，杨新杰先拆了自家那堵墙。两年多时间，台城村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路灯亮了，天然气通了，雨污管网铺了。当时骂得最凶的村民也主动找到杨新杰说好。
6: 光这胡同灯俩路灯，这是拿了好几百盏，都高兴得多了。
7: 两边的绿化弄得也挺好，两边的道路也特别宽，人们出行也特别方便。如果现在要是说扩宽道路啊，现在拆肯定是当然是愿意，都是为了大家出行方便嘛。是为弄好了，肯定人们都得夸书记啊。
0: 杨新杰付出的不只是一间房，家里的丝网生意他也顾不上了，收入缩水了一大半。工单
5: 他不管了，然后我也不懂，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吧，他也不接，你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然后等他回过来，人家客户早跑了。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新客户就流失了。他父亲为什么说不让他干了，都是因为生意受影响。
0: 杨新杰的心思全在琢磨村里工作，琢磨怎么带领全村老百姓干成事儿。
3: 现在慢慢干这么几年了，也有一定的工作思路吧，涉及到各个方面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儿，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也总结了一些经验，遇事儿也不是那么感觉太吃力，也不是那么太难了。
0: 路通了，人心也通了。种涛街两侧支部大灶、平民夜校、台城供销社等23个红色文旅业态相继落地，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村东60亩智能温室大棚正在建设，无土栽培，既能种菜也能观光。红色文旅引来人流，特色农业和丝网加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三产融合的路子走通了，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今年杨新杰又在谋划着新的发展布局。
3: 我们工作就是着手着集体经济，村里边有钱了以后，给老百姓获得更多的福利。日间招了中心不单单是吃一顿中午饭，然后我们的2楼又打造的可以休息区，可以娱乐区，我们放宽到60周岁，让更多的这个老年人来参与到这当中。
0: 台城村党群服务中心里，一面红色文化墙上镌刻着台城村23任党支部书记的名字。第一任是龚仲涛，第23任是杨新杰。杨新杰说，当自己的名字与革命先辈排列在一起，这不仅是光荣，更是鞭策。
3: 在这种氛围当中是激励，作为这个后辈，咱守住这份初心，作为新时代的年轻的一个力量，更得说把这村儿搞好。
0: 杨新杰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字，就是当年龚仲涛给群众讲解的繁体的穷字。
4: 这个穷字挂在我这个办公室，一抬头就能看得见，就是随时随刻激励着我怎样去干工作，破解村集体这个穷啊。每当看见这个字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把椅子上。
0: 从1923年到2026年，从龚仲涛到杨新杰，他们跨越百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心里装着谁？你愿不愿意为这些人当一回败家子？街还是那条仲涛街，可它宽了，亮了，热闹了。村里当初进城置业的那批人又一茬一茬返乡翻新老宅，村庄空心化问题基本解决。黄昏时分，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新修的门廊下，孩子在前面跑，织机的声音从街巷深处传出来，清晰有力，像心跳。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最近啊，一段基层女刑警办案日常的短视频火了。一名短发干练、身形娇小的女警，抓捕时干净利落，按倒，迅速上铐，动作如行云流水。她叫许维快，是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一名90后民警。由于办案高效，且名字里自带一个快字，于是网友给他起了一个可爱的外号，快快警官。那么快快警官究竟有多快？2021年，许维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了肥东县公安局。但身形娇小的他站在一众男刑警中间，显得格外柔弱。许维快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第一次抓捕时，由于女嫌疑人的身形比较高大，结果在抓捕之后的合影里完全把她挡住了，她只露出了一双脚，整张照片除了她那双脚完全看不到她的身影。许维快回忆，自己第一次跟着师傅去现场处置案件时，心里非常的紧张，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给师傅拎包。与被害人打交道时，他连嘴都张不开。

心里清楚应该去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具体情况是什么，但是嘴巴就像是被502胶水粘住了一样，怎么也开不了口，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说话。之后许维跨一度自我怀疑自己是否会成为团队的负担，是不是压根不适合干这一行。但他转念一想，当刑警是自己从小以来的梦想，好不容易上了警校，考进了公安局，梦想都实现了一半了，现在退回去实在是不甘心。他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警察，遇到困难就开始退缩，我觉得这是有些可耻的。从那以后，许维快跟自己较上了劲，天赋不足，实干来凑，经验不够，勤学补齐。他天天跟着师傅跑现场，师傅怎么问话，怎么分析，怎么处置，他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回来反复的琢磨。办公桌上常年摆着法律书，卷宗翻出了折痕，档案室师傅都跟他开玩笑，别再看了，再翻就烂掉了。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常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工作一年之后，他独立办结了一起刑事案件，卷宗落起来呀，有十来本。一送检察院的前一晚上，他通宵没睡，把每本卷宗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对照目录、证据内容和起诉书逐一核实，确认全部无误。合上最后一本时，窗外已经天亮了。工作四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当初那个只会站在现场发愣的新人，已经变成了独当一面的刑警。快快警官走路比一般人快，同事们笑称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办案快，在队里是出了名的，可他自己清楚体力爆发力不占优势，可就把女性的细腻耐心发挥到了极致。你不能老盯着自己的短板，要发挥自己的长处，更有耐心，更有同理心。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询问突破，他总能凭借敏锐的观察捕捉关键的细节，安抚被害人情绪时又展现出温柔细腻的一面。同事评价他办案时像男刑警一样果敢利落，处理其他事情时又特别的周到。从警这些年，许维快收到过不少群众送来的致谢锦旗，有的挂在办公室墙上，有的收进了储物柜，但有一面很特别，每次展开时，他都会用手心轻轻地遮住宋其人的名字。宋其人啊，是他亲手抓过的一名犯罪嫌疑人，锦旗上写着8个字：敬业正直，不忘初心。这名犯罪嫌疑人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债务缠身，一时糊涂偷了东西，被抓后认罪认罚，态度诚恳。许维快没有简单的把案子走完程序就交出去，他主动联系家属，协调退赃退赔，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依法为嫌疑人办理了取保候审，后续法院判了缓刑。案子办结之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地送来了这面锦旗。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从来不是终点，让犯错的人真心悔过，重新好好过日子，案子才算真的了结。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短视频走红，许维快说，大家喜欢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对警察和刑警这份职业的认可。聚光灯不可能只照在一个人身上，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公安工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近日，湖北工程学院毕业歌会上，五位平均年龄50岁的宿管阿姨组成了一个摇滚乐队，以原创歌曲《快去发光》燃爆了全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个节目何以引发如此共鸣呢？宿管阿姨站上舞台本身就让人动容，他们陪学生走过4年青春，被收走的锅，成堆的外卖，深夜的门禁，久催不息的灯，都是见证。师生们把碎碎念写进歌词，地上头发再不扫，我以为进了盘丝洞，收起你们的锅，守着这楼的窗。歌词改了70多版，阿姨们从零基础学乐器，或许编曲不完美，舞台有瑕疵，但歌词里的朴素真情，阿姨们的真情演绎，足以催人泪下。这样的温暖并非孤立，华中科技大学宿管阿姨金林君退休时，一封500字告别信《山高水长，我心永远》刷爆了朋友圈。延边大学食堂阿姨刘小梅在毕业典礼上叮嘱毕业生，答应阿姨无论多忙都要好好吃饭。他们的言辞并不华丽，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情。这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课，关于如何打动人心，如何做好工作的课。先说宣传，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满口大道理的宣传稿，写出来很多自然入不了心，而真正刷屏的内容，你看啊，宿管阿姨的摇滚，食堂阿姨的叮嘱，交警的碎碎念，无一例外都来自生活，来自细节。如果只盯着宏大叙事，忽略了那些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鲜活故事，大家怎么会买账呢？再说群众工作，走进群众心里没有捷径，靠的是日积月累的真诚交往，是将心比心的沟通。宿管阿姨为何能够让学生破防？因为他们啊，4年如一日的守夜收衣唠叨。食堂阿姨为什么让人泪目？因为她把每一名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时代在变，传播方式在变，但人心对真挚情感的共鸣从未改变。愿我们在匆忙赶路的同时，不要忽略身边那些细碎的温暖，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情的碎碎念胜过万千大道理。

0: 炎炎夏日，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
1: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务必把孩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不管您有多忙，请切实履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请您反复叮嘱孩子，任何情况下都不私自去河湖玩水。
0: 带孩子去泳池游泳时，要做足安全措施，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预防溺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6月26号晚上10点左右，武宁县黄段派出所接到一起报警，称武宁县山水广场附近水域有人落水，落水者已被水流冲至离岸20多米的水域，情况十分危急。

来不及多想，民警脑海当中只有一个念头，火速救人。黄段派出所辅警童翔率先到达了现场，如临弦之箭般朝着落水附近的湖畔飞奔而去。抵达岸边时，眼前的场景令人揪心。在茫茫夜色中，落水男子离岸边越来越远，只露出一小截头顶，若隐若现，随时可能被湖水吞噬。生死一线间，每一秒都无比珍贵。童翔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脱去衣裤，纵身一跃，扑通一声扎入了湖水中。童翔一边奋力挥臂划水朝着落水者全力游去，一边大声呼喊，给绝望中的落水男子送去生的希望。靠近落水者之后，童翔稳稳地拖住了对方的身体，让其抓住救生圈，小心翼翼地护着落水男子艰难地向岸边折返。岸边随后赶来的救援民警、辅警纷纷伸出了接应，齐心协力拉拽，最终将落水者安全地营救上岸。目前，该男子身体并无大恙。没有惊天豪言，只有挺身而出，深夜纵身一跃，只为守护生命。童翔，为你的勇敢点赞。

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6点整。

0: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轻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定吧。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杨洋你好。
2: 你好。
3: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2: 欢迎杨老师。
3: 嗯，
2: 今天同样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张老啊。二位老师啊，节目开始之前呢，还得跟您二位汇报一下啊，今儿一大早啊，我打开这个后台留言，哎呀，铺天盖地全是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相关信息。
3: 嗯
2: 啊，有感谢的啊，
3: 嗯，
2: 有赞扬的是吧，有表扬的是吧，

0: 还有盛情邀请的，
1: 嗯，
0: 邀请二位啊，真的有机会能到他的家乡去啊，
1: 嗯、
0: 当面感谢二位，说这铁皮石斛、夕阳深颗粒、
1: 嗯、
0: 太棒啊、
1: 嗯！
0: 首先来说啊，这个原材料考究，技术过硬，
1: 对，
0: 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
1: 对，
0: 主要的是什么呢？咱还有专利呀、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拿到手里之后。嗯看这包装盒心里就踏实，
1: 嗯
0: 啊，专利号在上面赫然在列、
1: 嗯、
0: 还有太平洋保险的这样一个认证，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大伙儿啊从包装然后到里边的食物喝起来用起来特别放心，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就是对接反馈了一下，
1: 嗯，
0: 昨天咱们不是上了2000盒吗，
1: 嗯，
0: 您千方百计用您免费的这样一个指导的名额和机会给到我们这个李总、
1: 嗯、
0: 对吧，又给您让了2000盒这样一个库存，眨眼功夫又没了、
1: 嗯、
0: 很多朋友没买着很着急，所以今天我也特意挑了一条留言念给二位听一听好不好，
1: 好啊，
2: 嗯
1: 好我听一听，
0: 我们来看啊这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
1: 嗯，
0: 说杨老师啊跟老邻居念到这个事儿、
1: 嗯、
0: 邻居一听哎呦他也想定，结果昨天一打电话说2000盒没了啊，
1: 嗯，
0: 说街坊邻居啊包括他自己啊是真的想继续使用这款铁皮石斛夕阳深颗粒，
1: 嗯，
0: 请杨老师千万再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1: 嗯
0: 嗯，
1: 你看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话呀，
0: 嗯，
1: 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呢不是老杨说的，
0: 嗯，
1: 也不是我在这里坐进直播间把到手送金条那都没有用，
0: 是
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实践出真知嘛？
1: 对呀、啊，
0: 嗯，
1: 你看他吃铁皮石斛夕阳深颗粒，就是我们说这个轻补双保，
0: 嗯，
1: 他这个补对了方向，哎呀，一提到这个，哎呀，铁皮石斛夕阳深颗粒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杨洋其实昨天晚上啊，
0: 嗯，
1: 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杨老师啊，2000盒全抢光的时候啊。
0: 哦，你也知道这事儿了是吧？
1: 我知道
0: 哦，
1: 我知道。
0: 嗨，
1: 他那个后台都叫我看了，
0: 嗯、
1: 截的屏。他说：“杨老师，你看，哎呀，我也着急。”
0: 嗯嗯。
1: 所以说昨晚上啊，
0: 嗯，
1: 11点多钟的时候，
0: 嗯，
1: 我还给李总打了个电话呀。
0: 哦，您通话了
1: 啊？跟他打电话。
0: 嗯，
1: 我跟他说了一下咱们现在的情况。
0: 嗯嗯。
1: 哎，
0: 对，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1: 你不知道。你看昨天杨洋我跟李总嘛、
0: 嗯、
1: 哎呀说句心里话，
0: 嗯嗯，
1: 咱说你哎呀有时候说句话我也不是说老杨干哈，
0: 不是您但讲无妨，
1: 嗯，咱说句话你不能好吃咱不撂块儿啊，
0: 对对对，
1: 是咱们有这个技术，拿人技术跟人家说句实话换的，然后又通过提纯黄芪也是技术，但是咱得知道感恩呢、啊，
0: 是再换只能拿我去换了，
1: 对，
0: 关键人家也不要
1: 是
0: 吧，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昨天呢我说我跟李总通话这我说老李啊，
0: 嗯，
1: 我说我不是跟你吐口水，他是广西人，他说话吧和我不一样，你别看他是广西人啊、
0: 嗯、
1: 但他骨子里也透着一股北方人那种豪爽，
0: 对对对，
1: 也敞快，你听他通话也是，
0: 是
1: 后来我又把这情况
0: 直言不讳，他有什么情况说什么，嗯，
1: 然后他就说了，说老杨、
0: 嗯，
1: 我实在没招，
0: 嗯，
1: 从备用库额外匀出了800盒。昨天我说完这个事儿以后，
0: 嗯，
1: 快11:40了吧，我直接跟我师傅视的频，
0: 嗯，
1: 我说师傅，我说又给咱800盒，我师傅说，哎呀妈呀，不信呐，这真够意思。我说这够不够意思、
0: 嗯？
1: 还有一些老人等着呢。
0: 对，
1: 咱们专门留给今天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1: 嗯。
0: 这个杨老师是不断给我们惊喜啊！
1: 哎呀，
0: 您跟李总那边联系过了，又匀出800盒。
1: 对，
0: 哎呦，
1: 最后啊，嗯、最后一天，最后800盒，
0: 杨老师真的费心了啊、
1: 嗯！
0: 各位都听到了，昨天2000盒已经卖完了，今天的800盒是杨老师硬生生替大家争取回来的啊！我要提醒各位了，昨天2000盒2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抢购一空了，那么今天只有800盒，昨天的。数量连一半都不到，
1: 嗯，
0: 所以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千万别再犹豫了啊，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夕阳深颗粒现在只需99元，各位您99块就能把使用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夕阳深颗粒带回您的家，一剂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啊，每人限定10盒，还是10盒吧，
1: 对，
0: 好吧，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抢先订购啊！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抢定吧！
0: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嗯，
1: 有的时候吧，我也在想，你说你老杨，咱说你何德何能？
0: 您这
1: 这
0: 德高望重，
1: 不是，这是我心里话。你说老杨，你何德何能？
0: 嗯，
1: 这么多听咱们乡野趣闻的老人相信你，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认可我、相信我的时候，
0: 嗯，
1: 我老杨就得对得起我这份良心。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次呢，既然争取到了名额，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仔细的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可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好好好，
1: 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0: 嗯，
1: 是长在广西十万大山。我为啥要强调咱这个是铁皮石斛还是十万大山？因为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我说在咱们中国啊，石斛呢就分两种，第一种它是四个，第一种啊，第一种石斛是四个，都哪四个呢？
0: 您说，
1: 霍山石斛，金钗石斛，流苏石斛，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再一个鼓槌石斛，这四个他们是个一组，另外一个就是铁皮石斛，
0: 对对对。
1: 你看看我们能列入要点的，能列入我们国家要点的，就是铁皮石斛。
0: 是，
1: 大家听好了，这是第一，
0: 没错。
1: 第二，安全。
0: 对，
1: 安全啊，哦，这点是我得告诉大家。那话又说回来，那为啥老杨一直强调是十万大山呢？因为十万大山，它这个海拔是1600米以上的岩石。你看那个石斛的石是咋写的？石头的石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它是长在石头缝里的，长到石头缝里面。那为什么我们说长到石头缝里面？因为它是风化的岩石，那么风化过程中啊，它这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就一点一点的吸出来，吸出来以后，你比如说像，像钾，像钠，
0: 对，
1: 像钙，
0: 嗯，
1: 像镁，全都融入到这个药材里面，融到铁皮石斛里面，
0: 对
1: 啊，所以说它吸收的这个岩石里沉淀了几百甚至上千甚至我们说上万年的那个精华。那您想一想啊，这些矿物质进入铁皮石斛里，然后再通过我们吃进去以后，进入我们人体，这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为什么铁皮石斛一定要吃十万大山，因为你铁皮石斛你吃的是什么？多糖。
0: 对对对，
1: 多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胶质。那有的说石斛多糖是什么呢？石斛多糖啊叫什么？叫脯苷聚糖。脯就是葡萄糖那个脯，苷呢是甘草那个苷，聚合的糖啊，这个脯苷聚糖它是一个大分子的杂多糖。脯苷聚糖就是我们说的多糖，越多它越能干什么？越能降血糖，越能护血管，越能稳血糖，还能抗氧化，还能修复黏膜，同时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十八道非遗炮制的那个工艺啊，你首先你比如说你从我们十万大山的崖壁上岩石上你采回这个铁皮石斛，你得先分拣。
0: 对，
1: 那不可能都是好的吧，对吧？有好的有坏的，咱说你分拣出来挑最好的，
0: 取其糟粕，留其精华。
1: 对呀，
0: 啊，
1: 你比如说像有空心的，或者是胶质软的， 尤其是两头尖的、扁月的，或者是我们说有虫克的，
0: 嗯。

0: 就虫子咬的那很正常吗？
1: 嗯，
0: 哎，我们得挑出去，然后把最好的留下三烘九揉。这个烘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说拿家大锅里蒸下了呗，那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你烘的过程中，首先你得低温。
1: 嗯，
0: 你用什么烘？用桑木。
1: 桑木，
0: 对，
1: 这么讲
0: 对，为啥用桑木啊？
1: 嗯嗯，
0: 就像我们东北啊吃这个烧烤用炭火，你家啥炭？
1: 嗯，
0: 你看看炭火，如果说是果木炭，你比如说烤串的过程中那果木炭那颜色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你有的用木炭，有的甚至劣质炭，那就完。所以我告诉大家为啥用桑木。
1: 嗯，
0: 桑木它的低温能达到那个温度特别好。
1: 对，
0: 通过三次的烘干加上揉，整整一个月，最后保留胶质最丰富的主根部分。
1: 嗯，
0: 那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多糖，多糖含量达到 25%，
1: 嗯，
0: 就是合格品。那么咱这个多糖的含量高达 58%，
1: 你看半还带拐弯，
0: 对，超过标准的两倍还多，
1: 嗯，
0: 是吧，师傅？
2: 宝鑫说的对，你看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啊，记载石斛强阴益精，后肠胃，这个阴液一足，你这个虚火呢，自然就降下来了。
0: 对，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呀、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真的是强中之强啊！原料是真扎实。
0: 嗯，
1: 那另一位主料呢？
0: 嗯、
1: 咱们叫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聊聊西洋参。
0: 对，西洋参呢，咱们选的是长白山。哎，这提到长白山呢，我想和大家说一句，中国呢有很多名山大川，对吧？
1: 对，
0: 你说南有黄山，北有千山，
1: 是 是
0: 对吧？那个咱不探讨。在咱们这个国家从古代到现代有两座山，一个是南昆仑，北长白，
1: 有这个说法啊，
0: 说它是两个仙山。
1: 嗯，
0: 你看那个长白山呢，那真是一年四个季。你比如说在底下可能夏天去的时候往上走，就秋季，再往上走白雪皑，
1: 对，
0: 下雪，并且它那个长白山有个天池。
1: 对，
0: 神秘的天池。那我们说这个天池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有一些神秘的地方在哪儿，水哪儿来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长白山的北坡大家听好了，是火山的活化石。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这个火山爆发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物质叫玄武岩。
1: 玄武岩啊，
0: 这个玄武岩呢恰恰能够适合西洋参生长。
1: 巧了，
0: 哎，
1: 你看，
0: 所以说你看它那个北坡长那个长白山那个西洋参得是七年的参，然后参这个东西跟树一样，年头越长它积累的精华越足。所以说你想一想，那三年的参和七年的参，那人参皂苷的含量差好几节啊，
1: 天差地别。
0: 对啊，那你的药效也不一个级别啊。
1: 对，
0: 那长白山北坡西洋参公认的道地产区，土壤特别适合，所以说历来出好参。老杨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长白山，这个西洋参就是扎根整整七年长出来。选参我们先选道地，选道地再选年头，两样都对了，药效没得说呀，
1: 精挑细选。
0: 对
1: 啊，那这两样放到一块儿，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说法和用意呢？
0: 对呀、啊，你看两味药天然相合，合用以后呢，它会互相激发潜力。
1: 对，
0: 比单用哪一味药都强。
1: 没错，
0: 其实中医呢，它讲究的叫相虚，相杀、相对，还有剂。就你比如说，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药房。我说中药铺那种药房啊，他肯定会写着一个十八反十九微。你比如说助身心扫判离炉，对吧？这就是说所有的身都和离炉相反，而这是他们相反的。还有相虚的，啥叫相虚呢？我们东北有句话，说这个家里有好妻呀、
1: 家有贤妻，丈夫不做横事。
0: 对。

0: 嗯，
1: 而我们说恰恰这个铁皮石斛他选着一个好的妻子，
0: 嗯，
1: 就是铁皮石斛加上西洋参，他就是相虚，或者我们叫对药，
0: 模范夫妻。
1: 对
0: 啊，
1: 铁皮石斛养阴主清，
0: 嗯，
1: 相参补气主补，一清一补，
0: 嗯，
1: 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清补双宝，
0: 就是他们俩在这儿一块过就是最好的搭配。
1: 对呀，
0: 嗯，
1: 这个石斛入胃经肾经，相参入心经肺经，
0: 嗯，
1: 上能养心肺上焦，下能固胃和肾中焦和下焦，
0: 嗯，
1: 气阴一起调，效果一加一，那不简简单单是大于二啊，比单吃哪一味都强很多很多。
0: 没错没错啊，天生的好搭档，
1: 对，
0: 天生的两口子啊。哎呀，清和补这方面很多朋友留言说好像不太清楚，杨老师再给大家详细说说呗。
1: 其实提到清补双宝啊，
0: 嗯嗯，
1: 所谓的清，铁皮石斛清的是咱们身上的虚火，
0: 嗯，
1: 是身体里的津液，我们叫津液，
0: 嗯，
1: 有的叫水分，因为人体80%都是津液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津液不足了，阴液就虚导致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养不养花啊？
0: 养过一小段。
1: 你就像那个花，它缺水了，那它肯定就蔫吧。
0: 对，
1: 石斛，铁皮石斛就是给身体补阴液，阴液足了，虚火自然怎么的就消散。
0: 对对对，
1: 浑身你就舒坦。
0: 嗯，
1: 铁皮石斛把这个水补到。西洋参补气，但不像人参呢大补，人参大补元气，吃多上火呀。
0: 嗯，
1: 现在咱们日常吃喝营养都够，不用盲目的吃人参，所以说你补了阳气可能跟不上阴液，反倒容易燥热睡不着。西洋参不一样，补气的同时滋养阴液，气把根扎下了，
0: 嗯，
1: 人才真正的有劲儿。所以用清补双宝调理身体特别对症。
0: 嗯，清补双宝，一清一补，
1: 对，
0: 心肝脾肺肾五脏全覆盖，是吧？哎呀，现在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快一半了啊！再次提醒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原价699元一盒，699啊，
1: 嗯，
0: 现在仅需99元，直降600元，99元，各位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您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一剂2000草，清补双宝，十倍好。各位，今天这800盒是杨老师千方百计从厂家备用库存里硬挤出来的，
1: 嗯，
0: 后边再也补不上了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其实我们说高端的食材呀，
0: 嗯，
1: 不仅仅是高端，主要的。它的有效成分，
0: 嗯，
1: 你得让它吸收，
0: 那是，
1: 对，这才是重中之重。
0: 对，
1: 你看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就是用的这个技术吧，
0: 嗯，
1: 也是我老杨啊，沾沾自喜的地方。
0: 这怎么？这是您的骄傲啊！这是
1: 这个生物破壁的专利技术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有的老人可能已经拿到咱们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
0: 对对，都说都看见了。
1: 嗯、对、
0: 嗯，
1: 你拿到以后，你看着这块写着，
0: 嗯，
1: 中国发明专利，
0: 嗯
1: ，ZL2023，
0: 嗯，
1: 1012，
0: 嗯，
1: 9983.8，
0: 你看
1: 这个是有专利的啊、哦
0: 嗯，
1: 这个专利也是老杨引以为傲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破壁专利技术，大家听好了，
0: 嗯，
1: 把我们的细胞壁，因为细胞嘛，这个植物这个细胞壁、细胞核、细胞子，我们把细胞壁它打开，
0: 对，
1: 细胞壁打开以后，这个鲜的这个铁皮石斛和鲜的西洋参，
0: 嗯，
1: 打开以后混合这种悬液，因为经过你过滤嘛，
0: 嗯，
1: 高压乳化形成纳米级的胶体粒子。最后做成颗粒，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纳米级啊。
0: 嗯，
1: 为啥叫纳米级呢？杨洋喜欢篮球和足球是吧？
0: 哎，平常喜欢看。嗯，
1: 你看为啥很多老人呢，他吃了很多种药，疗效不好？
0: 嗯，
1: 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吸收，怎么个吸收法呢？你最后你得弄成什么呢？弄成像我们说的，像小手指头这么小。像几粒几粒
0: 哦，弄成玻璃球。
1: 对，对，玻璃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纳米级
0: 啊。其实越小越好吸收、啊，
1: 直接进入入体入血，通过口腔不通过胃，直接就分解，
0: 对，
1: 直接进入细胞。
0: 嗯。

0: 所以说这套工艺啊，也是我们这些年没少下功夫。
1: 太棒了！
0: 破壁的同时，
1: 嗯，
0: 有效成分一点不损伤，
1: 嗯，
0: 一套流程下来，石斛多糖、石斛碱，
1: 对，
0: 包括人参皂苷，
1: 嗯，
0: 2B1和2G1。核心的营养全都完整的保留，
1: 嗯，
0: 并且我告诉给收音机听众朋友，我们的保留的这个纯度达到90%。
1: 你看看啊，纯度又这么高，
0: 对，
1: 原料又这么好，
0: 对，
1: 是不是？太棒了！
0: 所以你在吃咱们清补双宝的时候，
1: 嗯，
0: 你是把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
1: 嗯，
0: 2B1还有2G1这个玄液互相激活。石斛多糖促进西洋参皂苷在体内代谢吸收，
1: 嗯，
0: 西洋参皂苷呢又提升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覆盖的五脏六腑更广，
1: 嗯，
0: 药力渗透叠加更快。
1: 是的，是的，张老您看呢？
2: 那个宝信说的没错，
0: 嗯，
2: 这个石斛与西洋参搭配在一起，一个是养阴，一个是益气。
0: 对，
2: 那么这个气阴互根呢，这个内经还讲。阴在内，阳之首也。
0: 嗯，
2: 两味相虚，比你单用一个或者是任何一味药都好都稳、
1: 嗯。哎呀，张老这么一讲啊，大家豁然开朗。你看，气阴互根，相虚为用。嗯，
0: 这就是清补双宝的神奇之处啊。
1: 对，
0: 那铁皮石斛西洋颗粒，那500强太平洋保险公司给承保，
1: 对，
0: 那保险公司的审核我告诉大家特别严格，产品的成分，你的资质、嗯、层层过关，
1: 而且不是一般的保险公司，太平洋这赫赫有名的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大家买的放心、嗯、你吃的放心
1: 啊，放心安心最重要，各位、嗯、原材料首先有保障，然后呢技术也有保障，最主要的是什么？品质，对不对？
0: 对，
1: 铁皮石斛养阴，西洋参它补气，一清一补，气阴同调，道地药材，而且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杨老师啊，平常的时候总是特别内敛、嗯、老害羞，不好意思说，我就告诉大家，这生物破壁专利技术就是咱杨老师的、
0: 嗯、
1: 啊，好不好？各位稳稳当当啊，拿到家中之后您就安心的去饮用啊，这个专利技术小分子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促进吸收，再加上刚才杨老师提过了，太平洋保险公司各位有据可查，世界500强啊，全程承保，三重保障，用着放心，价格也相当的美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每人限定10盒，各位最后800盒，今天最后一天，过了今天这个价格再也买不到了，给自己订，给老伴订，给家里人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稍事休息咱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10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清补双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定吧。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是咱们清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杨老师好不容易争取来最后的800盒，抢完之后再也没有了。清补双宝，各位现在大家可以用活动价亲身体验到它的实际效果，成本价699元一盒，今天活动最后一天， 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十盒，也就是一组，直接帮您省下6000块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因为数量所剩无几啊！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杨老师，花开四季这位朋友啊，他说自己姓王，59岁啊。说杨老师您好，特别喜欢您，我是咱们轻补双保的体验官啊，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没想到啊自己能免费用上。
0: 哦，男同志女同志？
1: 女同志。
0: 哦，看来这位王姐是赶上就是前几天那个体验官的名额了。
1: 对，
0: 她挺幸运的，才186盒她赶上了。
1: 没错没错，今天还要订两组，
0: 20盒
1: 给老伴儿也用上啊。
0: 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心神不宁。你看你身体里的阴液不足，你的阳气就收不住。就像一锅水快烧干了，锅底的火呢还在那儿干烧，对吧？你以前补的是阳气，那就等于往干锅里添柴。那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呢。
1: 可不是嘛，
0: 对吧？你越添火越大。轻补双宝是铁皮石斛帮你降虚火滋心阴，香参帮你补心阴，双管齐下，把锅里的水给你加满了，火自然就下去了。对了，但是每人限购十盒啊，你订两组需要您和老伴有两个人的信息。
1: 他说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0: 啊。那没问题，祝你们两个都睡个安稳觉啊，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感谢杨老师，也感谢我们体验官王大姐的反馈啊。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咱10倍好啊！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块钱，每人限定10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想睡个好觉，摆脱气阴两虚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凡人生，他说他姓刘。62岁，啊，说杨老师您好，这个轻补双宝啊，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上了，昨儿开始喝，今天喝2遍，感觉真管用，再订10盒行不行？
0: 哎呀，那这感觉管用就好啊，可以再订，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别用同一个人的信息登记就行啊。
1: 那是啊，
0: 那么轻补双宝，首先它你服用完以后，首先第一个。它是滋阴润肺，香参呢，主打的就是补气清肺，
1: 这大哥啊，确实给我们很高的评价啊。轻补双宝，他说一定好好用，还要再订10盒，用老伴儿的名额。
0: 咱们有缘分，也是您自个儿呢有福报，我相信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吧？
1: 对，
0: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福报，是您的福报，正好赶上了这次活动。说明您呢也是一个走善心走善道的人。
1: 对，
0: 踏踏实实用，别断顿啊。太平洋保险公司给咱承保，你也不用担心啥。这10盒后台给他登记上就行。
1: 好嘞。感谢这位大哥的留言啊。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每人限定10盒，活动最后一天啊。哎呀，导播楚老师提示我现在不到5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3: 400-831-8181，400-831-8181。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定吧。
1: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的留言，人间过客，姓赵，68岁。说杨老师好，我要30盒，上回浮尸膏 我就没想着，
4: 不是高，
1: 那一礼拜都没休息好。

0: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0: 想起一个就是当年我接触就是河北唐山。
1: 嗯。
0: 下边有个玉田县。
1: 哦。
0: 这个老头呢他老伴走了。
1: 嗯。
0: 他老伴走了以后啊他老伴养一个小泰迪。
1: 狗狗。
0: 小狗狗。
1: 嗯。
0: 然后他说在七天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烧头七嘛。
1: 嗯。
0: 然后把他老伴的衣服啥的鞋就往外拿。
1: 嗯。
0: 然后那个狗狗那小泰迪就扒着他的脚。他不会说话呀，这小狗就巴嗒巴嗒掉眼泪，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听得特别心酸，
1: 通人性、啊。
0: 对对、嗯。然后他老伴呢，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
1: 嗯。
0: 他说我一看那花，那是悲痛嘛。然后他自己也说的，原先头就白，也真是一夜间白了头。
1: 睹物思人呢。
0: 悲伤过度嘛。
1: 嗯。
0: 你光补不清。等于火上浇油。
1: 嗯。
0: 那么清补双宝高明就高明在。一清一补，
1: 嗯，
0: 铁皮石斛先在你身体里下一场温润的雨、
1: 哦、
0: 哎，把那股燥热的虚火
1: 嗯，
0: 先给你清出去，
1: 嗯，
0: 那么香参温和补上元气，
1: 嗯，
0: 一清一补，既不寒凉伤身，也不燥热上火，专门解决又想补又上火的老难题。刚才提到每人限购十盒啊，您要30盒需要3个人的名额，后台登记清楚就行，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再一个，需要老杨帮忙的，打咱们场外电话，你跟工作人员说，
1: 嗯，
0: 因为我毕竟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心理咨询师，
1: 嘿嘿，
0: 哦，我可以跟您调一调，话不说不快，
1: 嗯，
0: 有啥事得说出来，你时间久了你才抑郁了啊、哦，
1: 是，
0: 但是我相信有杨洋我俩跟你在这说话，同时有咱们清补双宝给你保驾护航，
1: 嗯，
0: 我相信你的阴霾。会扫开，
1: 是的，
0: 嗯，
1: 相信会越来越好啊！这位赵大姐，您听到了没有啊？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也愿您身心健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定十盒，这十盒就是帮大家省了6000块啊！
0: 是
1: 啊，
0: 是，
1: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现在多少盒啊？哦，就剩300多盒了啊！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0: 嗯，
1: 自称姓孙啊，56岁。
0: 嗯，
1: 说杨老师好，张老好，我是做冷链运输的工作。您说这个清补双宝啊，
0: 嗯，
1: 自己就买石斛买西洋参，自己配怎么配也不对。
0: 首先，这个方子这个自己配啊，肯定不行。
1: 对，
0: 肯定不行，因为你中医讲这个不传之谜，一个是剂量，一个是炮制的工序，还有一个道地的药材。
1: 对，
0: 你选材你选不选好，你是不是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这个我们确定不了。第二个，西洋参和铁皮石斛那配比你也不知道。第三个，工艺，
1: 是
0: 你这个工艺你知不知道，那铁皮石斛得需要18道非遗9个揉法，同时你没有破壁的技术，你任何一方面你都不全，你说你那效果那不得差个18000里啊？
1: 可不是吗？你要照方抓药，你也得是专业人士，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情况您可要以后避免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哦，知道我们节目组现在有这个库存
0: 啊，
1: 说想赶紧打电话再续上。
0: 嗯，
1: 想订4组40盒，
0: 行，铁皮石斛，因为它里面有钾、钠、钙、镁。这些矿物质，
1: 嗯，
0: 它药用价值很高，经过18道非遗，加上炮制、3烘9揉，包括用桑木这个炭火低温，
1: 嗯，
0: 30天，这个多糖的含量是国家药典规定的2倍还多，
1: 是，
0: 嗯，原材料道地，炮制工艺考究，再加上破壁提纯的专利，所以说您用上你才会感觉不一样，
1: 嗯，
0: 您订4组的话，需要4个名额。您凑齐了就成，后台登记。如果说您没凑齐，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要找老杨，老杨投拱地想办法安排。
1: 太讲究了，
0: 嗯，
1: 张老，您这边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是你这个保鲜太讲究了啊。
1: 嗯，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啊。成本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再次跟各位播报和分享一下。每盒现在仅需99元，每人限定10盒，买10盒帮各位省6000元啊！最后200多盒正在订购当中，各位现在数量在越来越少啊！赶紧拨打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再来挑一条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开心老李，说杨老师好，说邻居前几天参加了咱们这个节目，当上体验官了啊。哎呦，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厉害，而且来说太平洋保险有保障，当时还以为他吹牛呢，结果是亲眼见着啊，这个邻居这两天精神头啊越来越好，气力十足，哎呦，好东西差点错过了，我也订一组，订十盒，麻烦杨老师，
2: 所以李大哥，你也是让邻居给刺激了，不过这也是好事，你身边人用的好，比广告都强，对吧？
0: 没错。
2: 清补双宝，西洋参专补心气，铁皮石斛治心肾之阴，清虚火凝心神，双补心脉得养，这才能减少阴虚火旺。
0: 所以这样的问题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他说现在心里就发虚，想拿这个清补双宝清清垃圾。
2: 没问题，没问题。你邻居用着好，因为从选料到炮制，那都是有讲究。十万大山岩养石斛，长白山北坡玄武岩的西洋参，18道非遗炮制，专利破壁技术，那还用说吗？然后太平洋给我们加持，
0: 是
2: 十盒一组拿到手，踏实的用。对了，清补双宝调理身体，但不能替代你正在服用的药物，这一点老杨给你扣扣耳勺啊、
0: 没错没错啊，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限定每人十盒，各位买十盒省6000呢啊！赶紧拨打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再来挑一位朋友啊，人间清欢说姓王，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1岁，说杨老师好，我想给我妈用这个清补双宝，这个清补双宝她听了3天，总觉得能给妈妈带来转机，所以他希望无论如何也要给他妈妈抢定2组20盒。
2: 我首先答应你，为什么答应你呢？孝感动天。
0: 是的，
2: 因为老杨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说过，世上有2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心父母，另外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0: 没错，
2: 老杨不止一次讲过，清补双宝滋润修复这些黏膜，从口腔到食道再到胃，一路给你润下去。西洋参补元气，所以说这个的好处就是平和，用着正合适，20盒2组够你母亲踏踏实实用一阵的，把这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让身体内的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性啊都增强一些，慢慢就会好。
0: 是的，
2: 没问题。
0: 哎呀，亲情无价，孝心无价，健康更无价。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了，报名电话还在持续开通当中，各位最后几个名额抓紧抢定，成本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抓紧最后的机会，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杨老师和张老的耐心讲解，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5: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4: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5: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4: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

0: 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

0: 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2: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

0: 辣，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七六，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九块九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九块九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九块九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九块九，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九块九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九块九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5: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在安远收官。7月新列车运行图实施，南铁动车组列车增6.5%。南昌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7月15

号截止。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6号至30号，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定向越野比赛学校部高校组暨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在安远县举行。作为全省校园定向越野运动的专业赛事，本次活动吸引了全省各大高校500多名运动员、百余名裁判及工作人员，在青山叠翠的自然生态、底厚深蕴的客家街巷里，开启一场兼具专业性竞技、文旅体验、休闲互动的体育盛会。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此外，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昨天，南昌市商务局发布关于2026年南昌市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申报截止时间的通告，提醒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及时完成补贴申报，逾期未提交申请或未取得完整申报材料的，将视为自动放弃补贴资格。根据通告，2026年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购车时间为2026年5月1号至6月30号。活动期间，在南昌市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车且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消费者，需于2026年7月15号24点前完整取得申请补贴所需材料，并通过畅通码平台提交补贴申请。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学成后，范东平在家里开启了小诊所，不收诊费，只收药材本钱。乡亲们刚开始不信，一个残疾人能看好病吗？有人试着来看病，发现药方管用，态度和善，药价还更低。渐渐的，口碑传开，小屋里时常排起长队。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4: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那时还没想得，他赚2元，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就是说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3: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
5: 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着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万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6: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吧。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凡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去治水，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7: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3: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

0: 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人总是要死的，
4: 人总是要死的，
3: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4: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开张还要重的。
5: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6: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5: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7: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9: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0: 北京时间的17:2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新闻热搜榜。2026年本科专业热度 TOP 10出炉，根据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平台，今年专业热度排名前10的专业分别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制药、数字媒体技术。 其中工科专业占据七席，电子信息、计算机、电气等领域持续保持高关注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文理专业进入前十。豆包第二个付费项目曝光，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的服务协议中新增了关于云存储空间扩容服务的条款，这意味着继2026年6月24号推出专业版会员服务之后，豆包将推出第二个付费项目。多囊其实是慢性全身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症正式改名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旧名字多囊卵巢综合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种病的核心问题是女性卵巢长囊肿，是一种妇科病，但实际上呢，这种病的根源不在卵巢，而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内分泌疾病，患者出现心血管复合病变的风险是普通人的 1.68 倍，心肌梗死风险是普通人的 2.5 倍，卒中风险是普通人的 1.71 倍，这些风险极易被忽视，而排卵障碍和卵巢囊肿只是这种疾病的后期表现之一。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4: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美国6月就业市场现疲软迹象；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监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检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据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拓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随着 C712次首发列车鸣笛驶出，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高铁枢纽自此开门迎客，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新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姜文胜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命杨伟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技术顾问，免去姜文胜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职务，免去盛秋平的商务部副部长职务。据陈翔6:30视频号消息，演员应宝林，陈翔6:30媚爷扮演者，于2026年6月30日去世，享年82岁。当地时间6月30日，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反映找工作面临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升至2021年1月以来新高水平，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当地时间6月30日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日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政府令未说明关闭原因。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0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法国3-0瑞典，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西。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

0: 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两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蹬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

0: 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1: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尹红、叶剑春、宋富龙、陈永琪等出席；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尹红讲话，叶剑春主持，宋福龙出席，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
6: 叶剑春在景德镇调研防汛工作。
5: 我省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6: 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245.2万名。
5: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6: 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报告会昨天举行。
6: 2026年暑运今天开启，江西各地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庆祝大会庄重热烈，催人奋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

0: 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大家纷纷表示，奋进新征程，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大力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下午在南昌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干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主持，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宋福龙、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出席。会上，尹红、叶剑春等在主席台就座的省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进行颁奖。
1: 尹红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5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西人民发扬光荣传统，矢志不移，接续奋斗。红土圣地旧貌换新颜，干婆大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在这波澜壮阔的奋进征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忘我拼搏实干，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先锋本色。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学习，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时时高标准，处处严要求，事事争先进，持续为鲜红的党旗增添光彩。
0: 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牢记三个务必，增强历史主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尹红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引资最前沿，坚守安全生产、防汛救灾、信访维稳第一线，坚定扛起新的时代重任。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根本宗旨， 立足本职岗位，为群众多做好事，多

0: 办实事，持续增进老区人民福祉。要坚持敢于善于斗争，鼓起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善作善成破解难题，动真碰硬化解旧账，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传承弘扬优良作风，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简朴之风，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尹洪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了发言。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在景德镇调研防汛工作。调研时，叶建春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水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给防汛工作带来考验。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相关工作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抓细防范措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昌江河畔的观音阁遥址，叶建春详细了解遗址保护、防汛物资准备等情况，要求针对地下遗址特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建筑结构，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守护好珍贵文物。在昌江沿岸，叶建春一路检查河道行洪、河堤边坡治理、防汛救生设备配备等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河段水位和行洪压力，开展精细排查，全力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在无锡口水库，叶建春要求用好精准气象数据，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旱涝并发、旱涝急转情况，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做好预泄腾库工作的同时，抓住汛末时机，适时开展蓄水工作。在浮梁县洪村村，叶建春了解汛期地质灾害农户转移情况。他强调，做好人员转移工作需要得到群众理解，考验的是干部的细心耐心，要把避险道理讲清楚，把转移方案做细致，确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侯俊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辉等5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洪都检验检测中心无损检测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实干担当、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公正廉洁的高尚情操。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为 245.2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2.4 万名，增幅 1%。 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12.9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8000个，增幅 6.6%。
1: 今天上午，江西各地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儿女，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本台综合报道。
0: 我省出席庆祝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井冈山市毛坪镇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说，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充满着蓬勃的力量。从温饱到小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共新余市余水区姚圩镇驻深圳流动党员委员会今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后，姚圩镇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开创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姚圩镇党委书记郑志强：
2: 持续擦亮异地流动党建品牌，让流动党组织真正成为联络乡情、招商引资、服务乡友、助力家乡发展的前沿阵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镇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国劳模、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方大九纲党员晚霜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扛起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任务。
3: 我将持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扎根一线、守正创新、攻坚克难，用实干担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最大力量。
0: 新国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欧阳海燕：
4: 我将以先进为榜样，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践行使命担当，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服务，化解群众难题，以精准精细服务凝聚民心，奋力书写新时代社会工作新篇章。
0: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婺源县秋口镇王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我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以实干实际交出乡村振兴合格答卷。
0: 井冈山大学2023级化学专业学生李佳颖：
6: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会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不断追求科学真理，把青春汗水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0: 今天，江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综合报道。
7: 绿军笑光天。
0: 7月1日清晨，南昌举行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七一升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民游客齐聚现场，以庄严肃穆的仪式、赤诚滚烫的家国情怀，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来自南昌市各行各业的210名党员代表现场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仪式后，大家仰望国旗冉冉升起，高唱国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南昌市民邹雪云：
8: 当国旗升起来的那一瞬间，我们一家人都感觉到很兴奋、很震撼，身为中国人，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江苏游客郭女士：
9: 一听到国歌就想哭，心潮澎湃。
0: 江西飞行学院学生卢俊环：
10: 我们即将前往吉安井冈山地区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要做好学习工作，肩负起责任和担当。
0: 送党恩，跟党走。九江五宁500多名青少年齐唱红色歌曲，拼出气势恢宏的巨型党旗，以别开生面的集体创意活动深情献礼党的生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吉安市开展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专题红色宣讲活动，通过沉浸式情景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溯源红色根脉中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全国劳动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石玉莲：
11: 牢记初心，扎根群众，脚踏实地地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地呢为村民办实事。
0: 连日来，各大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度。

0: 持续攀升，大家自发前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许多人还走进电影院，观看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在光影洗礼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童逸轩：
1: 江西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作为江西的孩子，我觉得特别自豪。以后我要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长征精神一直传下去。
2: 省政府新闻办、省应急厅昨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记者见面会。今年我省组织开展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选树活动，十名忠诚履职、向险而行的先进典型脱颖而出。在昨天的记者见面会上，四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一级警长汪康盛、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邹文斌、宜春市蓝鹰应急航空救援队队长罗旭、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二级消防长魏宝军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
3: 地势头条。
0: 昨天，抚州市委书记范晓林主持召开抚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实施人才强势战略，聚焦重点产业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不断开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昨天，上饶市召开全市防汛会商调度会，上饶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四个宁可工作原则，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经验主义，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地应对本轮强降雨，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报告会昨天举行，2026年暑运今天开启，江西各地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快递包装新国标今起正式实施，我省各地积极推动绿色寄递新模式落地生根，欢迎继续收听。
2: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开启，江西各地运输部门优化运力配置，细化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方位保障旅客暑期安全便捷舒心出行。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年暑运，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5%，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旅游需求加速向深度游、体验游等多元化需求转型，以情绪价值、体验经济为核心的旅游意愿持续高涨。鹰潭车站工作人员王正南：
6: 暑运期间，我们将密切关注客流动态，根据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等情况，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从联等方式，提升运能，应对客流高峰。
0: 暑运期间，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在上饶、益阳、南昌等城市间开行，将主题聚游、非遗展演、特色美食等内容融入旅程，实现乘车即观景、旅途即赏艺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南昌西站客运值班员黄丽慧：
7: 目前南铁在赣闽两省推出了暑闽季、海丝、茶运、丹霞的邂逅，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 串联起南昌、萍乡、吉安、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泰宁、武夷山、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

0: 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
1: 暑运期间，鹰潭车站将组织云青服务队和青年志愿者在馆内各火车站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一对一全程帮扶服务，为儿童旅客准备防丢失手环，同时密切与公交公司等部门沟通联系，建立实时联动机制，加密开行市郊公交和网约公交，最大限度方便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铁路部门提醒，暑期出游，旅客朋友们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 APP 等方式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天起正式实施，江西各地积极引导快递企业积极整改，推动绿色寄递新模式落地生根。本台综合报道。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某快递驿站，快递小哥潘金海麻利地从回收专区搬出一摞去除个人信息的旧快递盒，给寄件顾客装货，检查后又截取一段窄幅胶带，沿着箱口缠绕一圈，就打包封箱了。
2: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操作，不会像以前一样用那个胶带五花大绑纸巾的缠一缠，差不多 80% 收件都是回收盒子。
1: 对于快递包装节约化的新举措，前来寄发快递的市民王婉仪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
3: 我觉得其实这样挺好的，一个是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 据了解，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为迎接新国标落地，省内各地邮政管理部门积极组织辖区快递企业学习最新政策要求，引导快递企业提前整改、创新循环模式。快递网点投放可重复使用的快递箱、循环布袋、同城小件优先免纸箱复用，全面推行胶带减量制度，统一使用窄幅胶带，明确普通包裹胶带封箱方式，试点无胶带卡扣封装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塑料污染，推行电子面单全覆盖，减少纸质耗材使用。同时，社区驿站、乡镇代收点统一设置包装回收专区，纸箱缓冲材料分类回收二次复用，新能源配送车辆积极投用，构建源头减量、循环复用、末端回收的绿色寄递体系。鹰潭中东快递公司网点负责人张强：
4: 我们提前两个月组织培训，对照国标重新制定打包流程，现在耗材成本每月下降近两成，实实在在减轻经营负担，顾客寄件也愿意主动选择。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请听省内资讯。十六红干出彩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报告会昨天在南昌大学举行，八名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践行民族团结初心使命，帮扶少数民族群众，推进民族文化传承交融的感人故事。
1: 全国良机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南昌举办，智慧良机发展专家指导委员会、全国良机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步揭牌成立，全国20余个省区市近70家单位协同助力良机产业智能绿色转型。
7: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终于转大雨，24到27度，景德镇终于24到28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中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三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冯雷，代表责任编辑冯雷正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

0: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0: 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

0: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

0: 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4: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目前

0: 喜欢我。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

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

0: 天的六七八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

0: 要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姜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2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

0: 他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0: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0: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2: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2: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2: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2: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2: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2: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0: 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0: 九。
1: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0: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1: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0: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 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1: 你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百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400710-2876。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 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啊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

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探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及，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及，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诗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蕴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1-2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翘而益肌，厚长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西洋参。西洋参虽然是属于参类，但是它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养生保健，他们通常会用西洋参来滋补身体，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西洋参，的确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如果你有气血虚弱问题的时候，可通过吃西洋参来补气血。西洋参呢，还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适用于大多数人，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佳品。西洋参呢，它是属于保健中药，食用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啊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健脾养胃、排肝毒。

补气养血，推迟衰老速度。尤其是和其他的养生食材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呢，可以作用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养生效果也会翻倍。其实西洋参刚开始呢，并不是我国本土种植的中药材，大概是在300年前，西洋参呢运销到了中国。当时我国的医学家认为，西洋参是一种具有补益气血的中药材，随后呢逐渐成为了比较名贵的滋补类药材。那西洋参有哪些功效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失眠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多了，晚上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西洋参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好的调理和保护功能，有凝神静气、增强记忆力的效果，这些对于治疗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等症状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睡眠质量提升了，精神自然就会很好。第二，它能够缓解便秘。西洋参呢又叫清凉参，有去火的作用。因为饮食以及久坐不运动等等原因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可以食用西洋参来进行改善。清除体内的火气，有助于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毒素，缓解便秘的症状。第三，它能够增强免疫力。西洋参当中啊含有的西洋参多糖是免疫活性较强的一种物质，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西洋参它是补气良品，可以很好的帮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力它就是人体的盾牌，把气补足了，免疫力也就提升了。第四，它能够抗衰老美颜。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呢，会比男性更惧怕衰老的到来。西洋参呢，它能够有效地提高机体和细胞的抗氧化损伤能力。西洋参当中的多糖呢，有助于清除自由基，降低代谢率，让皮肤的老化来得慢一些，从而起到抗衰老作用。第五，就是治疗糖尿病。西洋参可以降低血糖，调节胰岛素的分泌，促进糖代谢和脂肪代谢，对治疗糖尿病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西洋参呢有几个好搭档，如果坚持泡水喝，身体啊会发生改变。第一，就是西洋参加三七。三七具有止血的作用，它能够缩短凝血的时间，具有显著的抗凝血功效。如果把三七和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就能够达到清热止血和益气活血的作用，对于出血或者是血瘀的治疗呢，都可以用这个搭配进行大补。三七偏温，西洋参偏凉，两者相配啊，不会上火，也不会腹泻，是一种很好的药材。第二，就是西洋参加黄芪。黄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常见，也是一种中药材，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比较高。如果把西洋参和黄芪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呢，可以清热解毒，能够改善脾胃虚弱造成的面色暗沉、精神不佳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问题。第三，就是西洋参加枸杞。枸杞具有补气强筋、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降压降脂、降血糖的功效，和西洋参一起搭配泡水喝，可以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同时呢还能够加速肝脏的解毒排毒能力，减轻肝脏的负担。第四，西洋参加蜂蜜。大家都知道蜂蜜的味道啊是甜甜的，大家可以把蜂蜜和西洋参呢放在一起搭配来食用。西洋参呢具有补充益气、滋脾养胃、滋阴润肺的作用，而蜂蜜呢能够起到安神养气血的效果，两者搭配起来能够起到强有力的保健作用。这就是西洋参当中啊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等。适当的喝一些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改善你的心脑血管功能，而且蜂蜜呢具有润肠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的情况，促进肠胃的消化，也可以提高人的睡眠质量。西洋参加红枣，红枣它本身呢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西洋参呢则是性苦微甘，入心肺肾经，可以补肺降火、养胃生津。

两者搭配在一起呢，可以更好的养阴益胃，补肝肾，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食疗效果是翻倍的，味道啊也是不错的。但是也得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类人是不适合喝西洋参泡水的。第一种就是过敏的人，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体质啊都是不一样的，对所有的事物的反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出现胃寒、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吃了西洋参呢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反应，比方说皮疹、皮肤瘙痒等等，说明这些人呢都不适合使用西洋参。第二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虽然西洋参有很强的滋补功效，但是性微凉，有着清热去火的功效。对于体质偏热的人群来说呢，适当的喝一些西洋参水呢，能够改善体质并且滋养身体。但是对于脾胃虚弱以及体寒人群来说呀，饮用西洋参水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适应症状，并且会加重，甚至呢会引起严重的水肿以及腹泻现象。第三就是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一些高血压人群的话呢，平时尽量的不要服用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呢是比较大补的药材，一旦多服用了，很可能导致患者血管的破裂。平时啊，这类人呢尽量减少，以免威胁到你的健康。第四就是感冒发热病人不能喝西洋参水。感冒发热的病人，他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啊，病人一旦服用了西洋参之后呢，会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悸。听众朋友，西洋参呢虽然非常的补，很多老人总是喜欢用西洋参来泡水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的。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直接喝呢等于是白喝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喝的话呢，必须先咨询医生，然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喝西洋参水。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和盐的摄入量是息息相关的，大量摄入钠呢，会增加血管阻力，提高患高血压的概率。控制盐的摄入，不仅是减少生活当中调味品的盐，也要留意身边的高钠蔬菜。高钠蔬菜呢，它是指每100克蔬菜当中钠含量啊达到100毫克的蔬菜。高血压患者呢，想要血压稳，尽量少吃4种蔬菜。第一就是茴香，茴香性温味辛，可以帮助促进胃液的分泌，达到增进食欲的效果。茴香饺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菜品，但是每100克新鲜茴香当中含钠是186.3毫克，相当于0.5克左右的食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它是属于高钠食物，应当少吃。第二就是茼蒿，每100克茼蒿当中钠的含量高达161毫克。根据高钠蔬菜的判定标准，茼蒿当中含钠量呢已经是超标了，所以高血压患者呢要尽量的少吃，就算要吃也要少放油和盐。第三是奶白菜，奶白菜味甜性寒，可以清热解毒，通利肠胃。每100克奶白菜当中钠的含量为170.2毫克，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啊多吃奶白菜。第四呢就是牛皮菜，牛皮菜又叫甜菜、海白菜等等，每100克牛皮菜当中钠的含量是260毫克，是名副其实的高钠蔬菜。高血压患者要格外注意了，尽量少吃牛皮菜。另外，萝卜、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等等，钠的含量啊也不低，烹饪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少放盐。生菜、油麦菜、菜花、西兰花、苋菜还有莴笋等等，它是属于低钠蔬菜。各种豆类、瓜类蔬菜含钠量也是比较低的，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尽管近年来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习惯于熬夜的步伐。11点之后好像才刚刚进入真正的生活，刷个抖音，看个剧，一不小心呢就到了第二天了。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熬夜已成为国人生活的新常态。全球睡眠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是0:32，夜晚成了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虽然零点以后才算是深夜，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呀，23点之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的，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关键。过了这段时间，补觉的时间再长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哦。长期熬夜有7重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受损，

皮肤在22点到23点进入保养状态。长时间的熬夜，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使皮肤干燥、弹性差、晦暗无光，出现暗疮、粉刺等等。第二就是超重肥胖。人在睡觉的时候啊，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瘦体素的物质，长期熬夜会影响瘦体素分泌，不利于脂肪分解。第三就是记忆力下降，熬夜的人的交感神经在夜晚保持兴奋，到了白天就会变得非常的疲惫，从而出现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状况，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神经衰弱、失眠等等问题。再有，熬夜让心脏病的风险增高，长期黑白颠倒的人不仅脾气会变坏，内脏也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使心脏病的患病几率会升高。再有就是肠胃危机，人的胃黏膜上皮组织平均2到3天就会更新一次，但是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熬夜的时候最容易摄入更多的食物，你像夜间的进餐，肠胃道呢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它的修复。同时，夜宵长时间滞留在胃中，促使胃液不正常的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熬夜还使肝脏受损，23点到第二天的3点是肝脏最佳排毒时间，如果肝脏得不到休息，就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细胞难以修复，并且加剧恶化。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到损伤，全身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熬夜的第七大风险是增加患癌的风险。机体的免疫因子大多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出现疲劳、精神不振，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免疫力降低了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多项研究证实，熬夜与乳腺癌、结肠癌等等疾病风险的提升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熬夜呀还有其他的危害，你像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还有就是肠胃不好、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病情严重的时候还会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导致肠胃、肝脏健康进一步的恶化。如果夜里到凌晨不睡觉的话，会使人体内的阳气得不到正常的休整，身体就容易上火，出现头昏、咽喉肿痛、烦热、口渴、抵抗力下降等等症状。如果天气多变、流感高发，调整好我们的睡眠就能够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日间除了多饮水、戒烟酒、膳食调理、规律作息之外呢，还要调理膳食，改善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

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

0: 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

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的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贤；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脱然至，鉴别萧艾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啊、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
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三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

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蚩骨者生，天地人合为一同也，正是此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何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三立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耳

0: 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群侠到广东龙门县请这王石谷啊。王石谷是很有名望的一位武术大家，不但武术之高让人叹服，而且呢医术非常精明。他这个医术啊，那在康熙年间没几个能比得上的。他有个外号叫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石谷已经80来岁的年龄，其武功之高没有败绩，那么他的医术呢是跟他岳父学的，更了不得。他岳父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医道医术全交给了自己这姑爷子王石谷。王石谷就问他岳父啊，在临终的时候说，这个医术怎么能提高自己？他老丈人就说了，这致死的人多了，你这功夫啊医道啊就上去了。这话听得像玩笑，实际是个真事儿。你看那好医生好大夫，没有说我这一辈子没有治死人的啊，在我这儿都妙手回春，那都是靠把人治死了经验积累。哦，这个死了怎么死的呢？哦，原来这位药下错了。那个死了，哎呀，怎么死的呢？哦，那个药下错了，你看看下回我不这么下了，哎，我改方子。就这么的，这个医术啊就渐渐高明了。没听有这么一个笑话吗？说这个观音啊，在天上拿一面锦旗叫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他拿着锦旗啊，上面写了这么两行字，想找一个医院把这锦旗啊赠送给这个医生，看谁致死的人少。观音在天上一看，哎呦我天哪，一看这个医院不行，那叫致死鬼冤死鬼啊，成千上万的，不行不行，这个医术肯定不高。一看这个医院，我的天哪，都排着大队呀，致死那鬼呀就围着医院转呢，不走，阴魂不散。观音一看这不行，一看那家医院，哎，这个少，别人家医院都是1万多人2万多致死鬼在那转，就这家才几百人，看起来呀这家医院的医生肯定医术高明。这就这么的下去了，把这锦旗就赠送给这医生。等赠完了，观音就问这大夫说，你行医多少年呢？啊，你这医院什么时候开的业呀？这医生乐了，说我昨天才开的业。啊，昨天开业就致死好几百呀，哎，这就是个笑话。所以这个医生也跟那个武术家一样，你在战场上打仗的次数多了，杀人多了，自然就出了经验了。这也跟那个体育项目一样，你打乒乓球，你练练乒乓球是吧？哎，你只有常打常练常输，才在这个战斗中比赛当中积累出经验，就这个意思。王石谷这确实是医术高明，由于他这个岳父啊致死的人多，所以经验多，就传给王石谷了。王石谷这一代致死的人比较少，所以是名声大振呐。太医院几次请他，他不去。太医院呐，给皇上看病的那个地方，就请王石谷，你到这儿来吧，给你官阶品位。王石谷不干，因为王石谷明白啊，这个凡是好医生好大夫，你如果一进那太医院你就麻烦了，

有劲你也使不出来，有本领你也展现不出来，你给皇上看病你不敢下药啊，你真把皇上整出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脑袋疼，喝完你药拉肚了，坏了，你药下错了啊。而且给皇上下药那个方子那都是反复推敲左右的论证，哎，你还得经过那头头脑脑的，哎，商榷，本来这味药正合适。有人说了，这药啊，你呀搁的量大了，你就得往下减，结果你这方子减来减去啊，啥也不是的。所以在明清两代，可以说真正这个太医院名医没几个，出了名的没几个。本来在民间呢，那都名声大振，然后就调到中央来了，进太医院给皇上看病，到那儿有本领就使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小心翼翼啊。你是给皇上看病，你不像给老百姓看病啊！你大笔一挥，唰唰唰一个单子，本来这个药啊少搁，你多搁点，它药力猛啊，一下把人给折腾好了。你到那儿那能行吗？而且熬出那药来，还得先有人品尝，哎，看有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给皇上喝。哎呦，那可遭了罪了！所以明清两朝的这个太医院呐。这个医生都没有展示出来我国中医的这个庞大的啊伟大的这种医道，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害怕呀。在数千年前呢，我讲一下这太医院啊，这个中国就建立了专门的医官机构，并被呢这个历代沿袭，在清朝时呢就延续了这一传统。那么这个太医院便是清朝设立的医官机构，太医院啊。太医院不仅名字承袭了明朝，就连那衙门地址也是过去在明朝那个旧址上。当时的太医院在整个皇宫的东边，在这个礼部衙门的后边向西走，正阳门内向东，位于东郊民巷内。那么这个太医院就在这个东郊民巷内，就占这个位置占了200多年呢。一直到晚清光绪庚子年，这个东郊民巷就被划为各国驻华使馆的区域，太医院才搬家，就搬到了地安门外的东南方向。在这个清朝时啊，这个太医院的内部机构还算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太医院内呢，根据专业不同，分为不同的科，那每个科呢，都有专门的大夫负责，专门有负责人。那么这个划分也是延续明朝的制度。明朝的时候，太医院共计分13科。那么到了清朝呢，这个太医院有11科，分别是大方脉科、小方脉科、妇人科。妇人科是干嘛的？就是妇产科呗，啊，或者妇科，他们叫妇人科。还有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接骨科、伤寒科、咽喉科、窦科。那么这个划分跟明朝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明朝太医院多了个按摩科和注油科，而清朝初年太医院多了个窦科。这个区分跟当时的实际环境有关。注油科和按摩科的废除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科的技能啊，在明朝末年就失传了。原来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注油和这按摩，清朝的时候这手艺失传怎么办，就把这俩科去掉了，而增设了窦科，主要是为了治疗天花。这个天花可了不得呀，清朝入关的时候啊，从皇室到民间呢，有很多人因为天花丧命，这天花影响极大，就连康熙称帝啊，也跟这天花有关。因为当时传教士建议，这个康熙小时候得过天花没死，就已经有了免疫力，将来称皇帝后呢，不用担心得这天花呢死亡。由此可见天花在当时造成的威慑力。不过呢，到这个康熙称帝的时候啊，就开始采取了人痘接种的办法。

让人可以对这个天花产生免疫力。因此这个天花的传染就被逐渐得到控制，痘疴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它就被并入了小方脉科中，而这个喉科和齿科呢也被合并为一科。到这个康熙的时候，太医院仅剩下九科。那么再一下咱们说一下这个太医院内啊，这个官称宣统以前级别最高的是五品官，被称为太医院的院史。也就是说太医院在清朝的时候属于五品衙门，而在太医院院史下则有什么左院判右院判，他们的官阶为正六品。那么清朝的官制呢是一品到九品，每一品呢又分正啊从两个级别，这就可以看出在清朝的时候这太医院的官职啊级别都不算特别的高，因为他们主要是服务人员，你主要是给皇上服务看病啊。那么这个御医以下呢又有什么史牧医侍医生等职位，不过这些职位当中除了史牧是从九品，那么这个医生啊和这个医侍啊都属于不入流。所以你这个在太医院的这个医生啊或者就即便你是太医吧，你要想给皇上下个方子下个药，哎呦那可就麻烦了。怎么的呢？那得经过什么院史啊得批，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左院判右院判，得看你这方子合适不合适，根据他的想法再加减这些药，你说你有多大本领也使不出来。所以很好一个民间医生一进太医院就麻烦了，就施展不开手脚。所以王师古呢没啥事到太医院给讲学去，因为大伙都知道高。那么太医院也是重金要请王师古，王师古就是不干，说我到北京不行，我拉肚，我水土不和，我腰疼，我胃疼，我肾疼，那你看他老疼那也没招。所以啊这个王师古在民间那一道是名声大振。另外的掌中这口兵刃也了不得，什么呢？人骨鞭呢。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这人骨鞭啊，有的同行啊，我们也有同行说《佟林传》，说王师古这人骨鞭是什么打造的。哎呀他这一说把我吓一跳，他说是人骨头打造的，哎还必须那个大姑娘小媳妇的腿棒骨，知道吧，叫大腿骨，然后呢接在一起一丈多长，这家大仗要抡起来呀，嗡嗡嗡刮的阴风啊，那家伙，哎呀他这一说没把我吓死。是人那个人骨吗？实际啊王师古那人骨鞭呢是一种鱼骨头打造的，这种鱼就叫人鱼。那么这个人鱼前面加个美字呢，那就美人鱼啊。对呀、啊、美人鱼叫人鱼，也叫鲛人，是一种长着人身鱼尾的神秘水生动物。这个东西有没有？太有了，现在科学已经证明啊这个人鱼是存在的。所以王师古的人骨鞭就是用这人鱼，也就是鲛人鱼吧的骨头打造的，共计有13节。而且这种鞭呢打在人身上起到打外震内的一种力量，这条鞭在王师古手里那是出神入化呀。老头开着八卦堂给人看病，哎呦这可真是个善人呐！啊，这个穷人看病没钱不要，哎，你如果有困难看病也不收你分文。所以在这一带被传为叫王大善人，每天只是50个号。那么今天呢这个眼看要到中午的时候，准备叫下一个患者上来的时候，真来一位，谁呢？孔秀孔春芳把那小胳膊递过来了，哦呀。

0: 老爷早要看看病。
1: 说孔秀怎么来的？来请王师古来了。这前文书我交代过呀，为了攻下九宫山八国连环谱，为了拿下李坤李太极，群侠呢来请这王师古，劝说李坤交出盗宝二贼。这不光是孔秀来的，来二十多位啊，佟林、佟海川，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以及画的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都来了。可一进这龙门县呐、哎呦，东侠就跟佟林说，这个天已经要到中午了，咱们先到王石谷的家，因为我知道这王石谷啊出诊在八卦堂，白天他在八卦堂看病，中午的时候一定要休息一个时辰，他回来休息，那么咱们直接就奔家。就这样群侠就够奔王石谷的家，就在这个城里。这时候孔秀呢还有坏着包张望以及病太子张方三个人就合计，孔秀就说了，哦呀，万一这个王老爷子不在这个家怎么办，那我们先到八卦堂去看看去。东侠就点头同意了。就这样这三个小不蛋弟兄就来到八卦堂这儿，一看，嚯，王石谷正好在那看病呢。孔秀啊想跟这老头开个玩笑，所以就挤进来了。本来是到那个人要看病，他跟那个人说，哦呀，我得的是急症啦，哦，我先看看吧。咬牙切齿的紧锁眉峰，捂个肚子到了王石谷切近，坐在王老爷对个，孔秀就把这手伸出来了，哦呀，老爷子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是不轻的啦。王石谷闭着眼睛微微把这眼皮往上抬抬，眯着头缝，以后一看来这么一个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的人，长得这模样还挺俊俏，白白净净的，俩眼珠子直转。王石谷把这手往这孔秀的寸关尺三刀大脉上一搭，这孔秀啊就来了劲儿了。怎么的？他一叫底气，运上气走下气，行中气，他把那太极气运出来了，就运到这脉搏上。王石谷这手搭在脉上一摸，这脉这三个脉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学转周身，他往这儿一坐呀，这个气就上来了，然后把这口一粒混元气，这一粒混元气可了不得呀，为啥那李坤李太极叫一粒混元侠呀，逍遥走啊，那练的就是一粒混元气呀、啊、这玩意儿不好练。王石谷往上一叫气，把这气功运到手指头上，这叫隔波打脉，隔脉运气，噗，这气可就进去了，顺着孔秀这寸关尺三道大脉。这时候这孔秀这脉波还这么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斗牛呢。结果王石谷这气多足啊，顺他的脉波嗖一进去，由胳膊这儿直接到小腹，一下冲到腿上，噗，这孔秀就感觉这腿一麻一哆嗦，王石谷 一摇头，哎呀，你这病没治了。
0: 哦呀，怎么了？
1: 你瘸了。
0: 哦，瘸了吗？
1: 这孔秀王起战呢，左腿不好使了，直抖啊。
0: 哎呦，这孔秀坐地急拐弯走了一圈，哦，这腿怎么不好使了？噔噔噔，
1: 他跑出去了。外边坏了包长官一看，哎，我说你怎么了你？
0: 哦呀，偶让这王世姑给我号脉呀，我先跟他闹着玩挥泄一下子，结果他这手搭到我的脉上，偶就感到一股大气流进来了，直冲偶的腿，偶的腿不好使了。
1: 病太子张方一听，我过去看看，你那一看的就是假冒的装病，我这像真有病似的。病太子张方挤进来了，
0: 该我的我的，我老爷子我的。
1: 他把那个看病的推到边上去了，我说老爷子你给我看看，把这手伸过来了。王石谷用这手往上一搭，这张方啊，病太子那可真有两下子，他要说运气功他一般人比不上，
0: 用太和元气保住自身，然后把脉搏冲开。
1: 王石谷一笑，嘿嘿，你跟我较劲来了，好，我也让你尝尝。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那一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

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知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如。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虔诚；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见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字的见户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仪花鲜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夜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
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他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烟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

以松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柏、流水木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谨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伟、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薏米是薏仁的俗称，又称为龙珠米，它甘淡微寒，入肺脾肾经，被列入卫健委最新公示的101种药食同源名单之中，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又是家常食物。它具有以下几种养生功效和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益气健脾。《本草纲目》为薏仁以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渗湿、养颜助容、清身延年。健脾是薏米最为常见的功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龚晓玲表示，中医一大特色是通过益气健脾、益气养阴、化痰通络一些方法，能够帮助病情的预防及恢复。第二就是祛湿邪，而说到祛湿，薏米呢可是祛湿的佼佼者。要知道，在薏米众多功效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祛湿的功效了。薏米除湿，就像是疏通水道一样，把水排走，排出身体多余的湿气，激发人体的阳气，而阳气足了，它的脾胃运化增强，水湿自然不会滞留，那么胃口就会变好，身体变强壮，疾病也就不缠身了。第三呢，能够提高免疫力。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稻米、小麦、玉米等等相比，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啊高达5%到8%。而且薏米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对于提升免疫力有很大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抵御病毒的入侵。尤其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易感人群，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调养佳品。而且薏米呢还能够稳定血糖，而作为粗粮之一的薏米很适合糖友和心脑血管患者的食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啊，薏米水提取物能显著地降低高血糖，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薏仁它属于水溶性纤维，可加速肝脏排出胆固醇，具有一定降脂功效，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薏米具有丰富的多糖、脂肪酸与其脂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活性成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薏米有那么多的好处，普通人要怎么吃才好呢？别急，今天呢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首先第一就是薏米粥，它除湿利水，食材就是薏米和精米，做法是取薏米50克，精米30克，清洗之后放进电饭煲内，加水适量，煮滚之后呢转慢火煲至薏米烂，加盐即可。它的功效是去风湿、清水肿、治脚气水肿、风湿关节痹病。第二就是薏米冬瓜排骨汤，它能够清热解毒。排骨300克，冬瓜150克，薏米30克，生姜、白胡椒粉。首先把排骨洗干净，用沸水焯去血水，冬瓜削皮洗净，切大块，然后凉水入锅，等水沸之后呢，加入排骨、生姜、薏米和冬瓜，水开之后转中小火煮1个小时，出锅的时候呢加点盐，再撒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清淡爽口，清热解毒，利湿化滞，降脂降压，通利小便。第三就是薏米山药粥，它健脾益气。薏米山药各30克，莲肉去心15克，大枣10个。把莲子去心，红枣去核洗干净，山药切片洗净，精米洗干净之后备用。凉水下锅，小火加热，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等煮熟之后加入白糖调匀即可。它的功效是可健脾益气，改善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症状。再有就是薏米银耳羹，它滋补生津。薏米150克，水发银耳50克，冰糖红枣5个。做法就是把泡发的银耳洗干净，掰成小块，薏米红枣去核洗干净，凉水入锅，放入备好的银耳、薏米红枣，小火加热，待到快煮好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冰糖即可。它的功效是护肤养颜、滋补生津，辅助治疗脾胃虚弱、肺胃阴虚。听众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因为它并不罕见。在我国，每1000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可能有3个人罹患强直，而且呢，它有重男轻女，好发于年轻男性，而且发病速度和病情可能较女性更快更重。因为是免疫系统疾病，暂时无法根治或者是治愈，所以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啊，病情可能会不断的进展，直至最后发生骨融合、强直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如果在过去3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里，你有过多次不明原因的以下症状，要小心强直找上你了。第一，清晨醒来的时候腰部僵硬不能动，简称沉僵。第二是腰背痛，特别是下腰或者是臀部区域或僵硬，夜间痛。第三是足跟酸胀痛。通常来说，骶髂关节啊是最早受累的关节，更是诊断要点。骶髂关节位于腰与臀部结合的部位，所以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臀区和下腰部疼痛，并伴有僵硬感。早晨起来症状比较明显，静养一会儿会好转，活动之后会缓解。这是炎症性疼痛和普通肌肉劳损疼痛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留心。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逐渐进展的慢性疾病，症状呢会由腰椎向胸椎、颈部、脊椎发展，甚至呢会波及髋、膝和肩等等大关节，出现相应部位的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甚至是部分强直。这时候如果去做影像学的检查，可能会发现脊柱椎体之间呢已经有骨刺出现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病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如果能做到以下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给疾病进程减速。第一是及早就诊，一旦出现了异样，尤其是症状持续了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要尽早就医。第二就是科学防治，定期随访。疼痛只是疾病的表，但治疗不能只顾表，还必须及理。疼痛由炎症引起，控制炎症是缓解症状的重点。病理性心骨形成，它是导致骨融合强直乃至残疾的基础，所以还要密切关注骨结构进展。因为强直呢，它是炎症性的进展性疾病，所以患者不能简单靠疼不疼来判断治疗效果，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随访，请医生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来检查，看炎症是否得到控制，骨损伤是否有进展。强直不是一般的腰肌劳损或者是扭伤，静养是没有帮助的，科学运动啊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定期进行低强度运动，比方说散步、游泳，还有力量训练、瑜伽等等，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增强可活动性和平衡能力，改善健康和提升生活的整体质量。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的身体也是。人体的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就会替换一次。随着旧细胞的死去，新细胞华丽诞生。由于不同细胞代谢的时间和间隔的不同，把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七年。也就是说，在生理上啊，我们每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就是你，但你也不是你了。无聊真能致死。当你整天喊着无聊死了，你可知道人真的会无聊死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感强烈的人与感觉充实的人相比，因心脏病或中风致死的可能性高出 2.5 倍。心脏病也和无聊相关，感觉格外无聊的人的死亡可能性比感觉充实的人要高出 37%。 不要再喊无聊了，赶紧让自己充实起来吧。咖啡的提神作用它分男女哦。研究发现呢，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表现的会比男性更好。研究者呢，让64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男女，在饮用过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之后，完成猜谜解题能力、协作

力、同性合作能力等多项测试，结果是男性在压力之下的总体表现不如女性。赚钱能力和胖瘦有关。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胖子赚钱更多，不过这个结论呢，仅限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恰好相反。据说薪水最高的男人，他的体重达到了94公斤，而女性方面却正好相反，瘦女人平均一年能够赚到15572美元，同时胖女人只能赚到13847美元。我想啊，这大概就是女人热衷于减肥，而男人不屑于减肥的原因吧。最便宜的防癌方式，最便宜的防癌方式啊，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起到防癌的作用。专家说，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的风险。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么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男人的胡须可以长多长？胡须是身体上生长最快的毛发。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从不刮胡须，那么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胡须将长到30英尺，也就是9.14米这么长。看来，如果男人一生都不剃须，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捆个结结实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浪听天下，声随心。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

0: 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

0: 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 带我们全面。

0: 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

0: 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想， 理解一下。

0: 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了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0: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尹鸿、叶剑春、宋富龙、陈永琪等出席；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尹鸿讲话，叶剑春主持，宋福龙出席，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
3: 江右观潮，红土铸魂强根基，党建领航启新城。
2: 我省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3: 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245.2万名。
2: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3: 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2026年暑运开启，江西各地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尹鸿、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庆祝大会庄重热烈，催人奋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大家纷纷表示，奋进新征程，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大力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下午在南昌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干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主持，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宋富龙、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出席。会上，尹红、叶剑春等在主席台就座的省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进行颁奖。
2: 尹红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5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西人民发扬光荣传统，矢志不移，接续奋斗。红土圣地旧貌换新颜，干婆大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在这波澜壮阔的奋进征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忘我拼搏实干，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先锋本色。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学习，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时时高标准，处处严要求，事事争先进，持续为鲜红的党旗增添光彩。
3: 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牢记三个务必，增强历史主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2: 尹红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引资最前沿，坚守安全生产、防汛救灾、信访维稳第一线，坚定扛起新的时代重任。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根本宗旨，立足本职岗位，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持续增进老区人民福祉。要坚持敢于善于斗争，鼓起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善作善成，破解难题，动真碰硬，化解旧账，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传承弘扬优良作风，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简朴之风，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3: 尹红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

0: 效力，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了发言。
1: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红土铸魂强根基，党建领航起新程。从开天辟地的革命火种到强国建设的时代宏图，百年大党领航中国式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浸润红色血脉的江西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红土大地上书写新时代奋进答卷。百年风雨砥砺，江西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25万多名烈士以身许国，铸就不朽信仰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要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中部崛起上勇争先，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这既是深情关怀，更是行动坐标。深耕干部沃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扎根一线，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产业赛道上，赵池半导体党员先锋队聚力攻坚芯片技术研发，乡村振兴一线，神山村党支部探索连农带农共富新模式。面对汛情险情，驻村第一书记老党员挺身而出，逆行抢险，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誓言筑起牢不可破的红色防线。建强党员队伍，让红色力量延伸至城市治理末梢。在城市街头巷尾，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的流动党员化身基层治理观察员，畅通民意传递渠道。我省选出800名新时代干部先锋，储备 4.1 万名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将 12.8 万名流动党员纳入常态化、规范化管理，锻造起一支忠诚实干的党员队伍。坚持人民至上是党不变的初心。全省布局 17.5 万个城乡网格， 5.29 万名社区工作者扎根治理最前沿。江西连续19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优秀省份。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宏图使命接续传承。新征程上，全省坚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托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苏区干部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紧扣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把党建成果转化为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新篇章。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侯俊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辉等5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洪都检验检测中心、无损检验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实干担当、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公正廉洁的高尚情操。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245.2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2.4 万名，增幅 1%。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12.9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8000个，增幅 6.6%。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儿女，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江西台综合报道。 我省出席庆祝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

0: 态，倍感振奋。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说，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充满着蓬勃的力量。从温饱到小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共新余市余水区姚圩镇驻深圳流动党员委员会今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后，姚圩镇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开创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姚圩镇党委书记郑志强：
1: 持续擦亮异地流动党建品牌，让流动党组织真正成为联络乡情、招商引资、服务乡友、助力家乡发展的前沿阵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镇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国劳模、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方大九纲党员晚霜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扛起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任务。
2: 我将持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扎根一线、守正创新、攻坚克难，用实干担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最大力量。
0: 新国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欧阳海燕：
3: 我将以先进为榜样，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践行使命担当，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服务，化解群众难题，以精准精细服务凝聚民心，奋力书写新时代社会工作新篇章。
0: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婺源县秋口镇王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我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以实干实际交出乡村振兴合格答卷。
0: 井冈山大学2023级化学专业学生李佳颖：
5: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会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不断追求科学真理，把青春汗水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6: 昨天，江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西台综合报道。
7: 日军校国旗。
0: 7月1日清晨，南昌举行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七一升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民游客齐聚现场，以庄严肃穆的仪式、赤诚滚烫的家国情怀，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来自南昌市各行各业的210名党员代表现场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仪式后，大家仰望国旗冉冉升起，高唱国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南昌市民邹雪云：
8: 当国旗升起来的那一瞬间，我们一家人都感觉到很兴奋、很震撼，身为中国人，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江苏游客郭女士：
9: 一听到国歌就想哭，心潮澎湃。
0: 江西飞行学院学生卢俊环：
10: 我们即将前往吉安井冈山地区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要做好学习工作，肩负起责任和担当。
0: 送党恩，跟党走，九江五宁500多名青少年齐唱红色歌曲，拼出气势恢宏的巨型党旗，以别开生面的集体创意活动深情献礼党的生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吉安市开展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专题红色宣讲活动，通过沉浸式情景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溯源红色根脉中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全国劳动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石玉莲：
11: 牢记初心，扎根群众，脚踏实地地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地呢为村民办实事。
0: 连日来，各大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度持续攀升，大家自发前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许多人还走进电影院，观看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在光影洗礼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童逸轩：
12: 江西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作为江西的孩子，我觉得特别自豪，以后我要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长征精神一直传下去。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暑运开启，江西各地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快递包装新国标正式实施，我省积极推动绿色寄递新模式落地，欢迎继续收听。
6: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昨天开启，各地运输部门细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暑期安全、便捷、舒心出行。江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年暑运，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5%，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旅游需求加速向深度游、体验游等多元化需求转型，以情绪价值、体验经济为核心的旅游意愿持续高涨。鹰潭车站工作人员王正南：
13: 暑运期间，我们将密切关注客流动态，根据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等情况，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从联等方式提升运能，应对客流高峰。
0: 暑运期间，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在上饶、益阳、南昌等城市间开行，将主题聚游、非遗展演、特色美食等内容融入旅程，实现乘车即观景、旅途即赏艺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南昌西站客运值班员黄丽慧：
14: 目前南铁在赣闽两省推出了徐闽记、海丝、茶运、丹霞的邂逅，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起南昌、萍乡、吉安、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泰宁、武夷山、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0: 暑运期间，鹰潭车站将组织云青服务队和青年志愿者，在馆内各火车站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1:1全程帮扶服务，为儿童旅客准备防丢失手环，同时密切与公交公司等部门沟通联系，建立实时联动机制，加密开行市郊公交和网约公交，最大限度方便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铁路部门提醒，暑期出游，旅客朋友们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 APP 等方式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6: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昨天起正式实施，我省积极引导快递企业积极整改，推动绿色寄递新模式落地。江西台综合报道。
0: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某快递驿站，快递小哥潘金海麻利地从回收专区搬出一摞去除个人信息的旧快递盒，给寄件顾客装货，检查后又截取一段窄幅胶带，沿着箱口缠绕一圈，就打包封箱了。
15: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操作，不会像以前一样用那个胶带五花大绑直接缠了缠，差不多80%收件都是回收盒子。
0: 对于快递包装节约化的新举措，前来寄发快递的市民王婉仪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
16: 我觉得其实这样挺好的，一个是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0: 据了解，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为迎接新国标落地，省内各地邮政管理部门积极组织辖区快递企业学习最新政策要求，引导快递企业提前整改、创新循环模式。 快递网点投放可重复使用的快递箱、循环布袋、同城小件优先免纸箱复用，全面推行胶带减量制度，统一使用窄幅胶带，明确普通包裹胶带封箱方式，试点无胶带卡扣封装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塑料污染，推行电子面单全覆盖，减少纸质耗材使用。

0: 同时，社区驿站、乡镇代收点统一设置包装回收专区，纸箱、缓冲材料分类回收二次复用，新能源配送车辆积极投用，构建源头减量、循环复用、末端回收的绿色基地体系。鹰潭中通快递公司网点负责人张强。
1: 我们提前两个月组织培训，对照国标重新制定打包流程，现在耗材成本每月下降近两成，实实在在减轻经营负担，顾客寄件也愿意主动选择。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严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昨天，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和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式迎来20分钟内通勤时代。
2: 昨天，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今年以来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保障了金门全方位用水需求。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元走强的双线收割，金价崩盘与日元溃败。6月底到7月初，全球金融市场呈现罕见一幕，黄金与日元同时遭遇断崖式冲击，国际金价二季度暴跌约 14%， 创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日元汇率昨天跌破 162.8 兑一美元，刷新1986年12月以来新低。两条曲线同步下挫，背后指向同一个元凶，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的超级美元。
2: 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本应从地缘冲突中获益。然而，美伊谈判反复，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等地缘风险不减反增，市场却选择抛弃黄金，拥抱美元。逻辑很直白，加息预期推升美债收益率，持有无息黄金的机会成本陡增，资产自然流向升息资产。当避险与升息二选一时，市场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美元一边。
0: 日元则是另一面镜子，日美利差持续拉大，市场率先开启抛日元买美元交易。 162.8 的汇率水平已跌破日本干预防线，但即便日本央行出手，也难以逆转利差驱动的趋势性贬值。美联储不降息，日元难抬头，而贬值带来的进口物价上涨正将通胀压力转嫁至日本普通家庭，形成外部贬值内部承压的双重挤压。
2: 两条线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清晰的美元霸权图景。金价与日元的同时溃败，并非偶然的资产价格波动，而是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集中体现。美元走强，全球买单。而对非美经济体而言，这场由利差驱动的资本流动冲击远比一时的汇率数字更值得警惕。日本政府何时干预，金价何时触底，答案不在东京或伦敦，而在华盛顿的利率决议桌上。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2: 爱尔兰一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
0: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去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 1.86 亿美元。
3: 今日提示，
2: 由于担心久坐伤身，不少上班族纷纷换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更健康。这种做法科学吗？专家指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一样伤身体，站立每小时只比坐着多消耗约0.7千卡热量，这点差别对健康影响微乎其微。如果只是静态站立，危害和久坐类似，同样会使下肢静脉承受持续的高压，导致血液回流不畅，可能引发下肢静脉曲张、腰背疼、关节损伤。
0: 专家表示，真正有害的不是坐或站，而是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正确的健康办公方式为每隔30到60分钟变换一下办公姿势，

0: 或者可以进行简单的活动，比如起身接水、短暂走动、伸展四肢、做几次踮脚或勾脚动作，激活小腿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冯雷，责编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八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侯俊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辉等5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洪都检验检测中心、无损检验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

0: 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实干担当、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公正廉洁的高尚情操。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245.2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2.4 万名，增幅 1%。 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12.9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 8,000 个，增幅 6.6%。
1: 兄弟，你这个鸡养得好亮，好漂亮哦。

0: 他是返乡创业的自媒体博主，他把质朴的赣南乡村拍成全网围观的大型吃播现场。
1: 大家好，突然想吃竹笋了，刚刚挖点竹笋。
0: 因魔性口音和金句走红网络，成为全网拥有超1200万粉丝的知名 UP 主，而他更是带领乡亲致富，累计销售额超3000万的助农带货能手，获评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他用镜头里的乡土兑现助农增收的承诺，他就是华农兄弟刘苏良。
2: 实干有故事，讲述有力量。大家好，我是刘苏良。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早？我就是华农兄弟那个负责出镜经常被网友催更的歌王脖子。今天穿的这个外套，老粉懂的都懂，这是我的蓝色限定皮肤，蓝色战衣。其实我原本就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普通打工仔，修过汽车，端过盘子，当过司机。2017年，我和我的初中同学胡月清两个人脑袋一热，决定一起返乡拍短视频记录乡村生活，还搞了个组合，就成了现在的华农兄弟。他管剪辑拍摄运营，我就负责出镜供大家乐一乐。我们的视频主要拍摄乡村生活、农村美食这一块。然后我一个口头禅，这个很漂亮哟，那个很漂亮。关注我的账号只知道，可能我说很漂亮这个东西，它离下锅就已经不远了。讲这只小土鸡很漂亮哦，加点生姜酱油，搞好吃点。你这小鸭好漂亮哦，走，加点盐，加点酱油，是不是腌一下更好吃。就这样，我们吃货的视频一下子火了。但我心里清楚，我们的视频能火不仅靠我，而是因为我的老家特产特别丰富，太多好吃的了。这里要夸夸我的老家，江西赣州全南县江西南大门湾区后花园，世界城乡核心区。我们的脐橙长在北纬25度黄金带，糖酸比标准，口感没得说，再加一条，他赶紧来中国念，客家人不骗中国人，听懂的掌声。经常刷直播间的朋友，可能大家猜到了，我要开始带货了。其实我最初不是为了卖货，是因为我们家乡的脐橙滞销，乡亲们好几万斤的橙子都烂在家里，烂在树上，烂在仓库里面。你们可能不知道，橙子从春天开始种到年底采收，乡亲们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年，一次滞销一年白干。平常2块多一斤特别好的橙子，跌到3毛一斤也没有人收。当时看到老表的心了，我那无奈的眼神，我看到心里也很难受。华农兄弟也好，脐橙销路也罢，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能放弃。我按2.7块一斤收乡亲们的橙子，绝不让老表吃亏，然后大量的拍视频。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看看这个脐橙好漂亮哦。我们就这么走上了助农带货这条路。那年文邦春年卖出差不多300万斤的脐橙。刚开始真不懂，大果小果金苹果，一股脑混着买，贫困问题一大堆。但我这人就擅长做没有经验的事情，秘诀就2个字，坚持。

0: 一件事情你真心想要做好它，就一定做不会。后来有人说，你自媒体做得这么好，要不要到大城市来？他们说以我的粉丝量搞直播做带货能赚好多钱哦。但我没有去，我说这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不会离开。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返乡，要把家乡建设起来。现在助农也成了我们华农兄弟的常态，村里很多空巢老人，我就跟在外打拼的同乡说，你们放心，家里的老人我帮你们照看着。每年祈神祭，我住村口空地当临时打包点，专门请60到80岁的老人家来干活，一般外边打包7成，一个人一个月也就3000来块。我给我那些叔叔伯伯老阿姨开5000，有人说我傻，给村里老人开那么高的工资，你图什么？我就说他们是我最信得过的亲人，他们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他们，就这么简单。看到他们老表数钱的样子，我心里比吃了一筐赣南脐橙都甜，所以我就更不走了，我留下来种地养羊，帮乡亲们卖橙子。我就想有一天村里的孩子们不用再当留守儿童，老人们也不用再当空巢老人。这些事不大，但值得我一辈子去做。2021年新华社一起请我共同拍摄新华农兄弟系列视频，6年来视频帮助更多返乡人助农带货。后来更多年轻人回来了，有的回来包鱼塘养鱼，有的回来养蜂卖蜂蜜，有的包下了村里的闲置小学改成加工厂，卖月亮粑、酸枣糕这些全南特产，大家来尝一尝，那挺好吃的，都是很漂亮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1年的时间，我们也能帮农户卖出100多万斤农产品，销售额500多万元。后来，我把工作室搬到县里的创客中心，每年免费教年轻人拍视频做电商。我就是想告诉他们，回来，在家乡也能挣到钱，不用像我当年那样，背井离乡去打工。后来，我评上了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说实话，我拿到这个证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哪是什么带头人，我就是跟以前做华农兄弟的时候一样，想告诉大家家乡挺好的，咱们一起把它建设好。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就想把小事做好，把平凡的事做实，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最后一句，欢迎大家来尝尝我们全南的特产，全南的脐橙。我们卖的不是橙子，是全南的阳光、富硒的土地、客家人的实在，更是乡亲们的好日子。我叫刘树良，一名普通的新农人，一名普通的党员。谢谢大家。其实农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一个很好的舞台。我从村子里面长大的哈，然后我就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村民去征收。
1: 跟他交往这么久，我发现他经常做一些吃亏的事，比如说村里面大家不愿意要的望天田，他都一个人承包下来了。村民的养殖的蜂蜜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土特产也好，出现了滞销，他都是兜底来收，这个收购价格是高于市场的。
2: 好的，在党员开放麦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省政府新闻办、省应急厅30号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记者见面会。今年，我省组织开展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选术活动，10名忠诚履职、向险而行的先进典型脱颖而出。近日召开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企业名单。本次全国共计遴选出50家，鹰潭市江西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江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6月30号，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915HK 正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抗血清行业首家港股上市公司。今年以来，南昌市外

0: 贸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以赴抢订单，多点开花拓出口。轻工纺织、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发展态势喜人，持续擦亮南昌制造出海名片。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江西上家实业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正全力赶着一批即将发往欧美、澳洲的外贸服饰订单。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贴合海外市场的产品设计和成熟的海外市场渠道，上家实业长期与海外知名品牌商超深度合作，进出口业务稳步攀升。随着海外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企业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目前企业在手订单饱满，订单已排至四季度，生产始终处于满负荷状态。江西上家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志伟：
2: 今年我们企业一到五月份出口额大概在2200万美金左右，相当于去年的话呢，我们增长大概在50%。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了，预计我们今年整年会有一个60%-70%的一个增长。
1: 为全力保障订单交付，企业迅速优化生产模式，扩充产能，增补人力，升级生产设备，确保每一笔海外订单保质保量，按时交付。江西上家实业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肖泽茂：
3: 针对我们厂中的订单量暴涨的情况下，一个是在人员结构的调整，还有就是设备辅助工具的增加，比前段时间的产能增加了大概有10%-15%。目前我们的月产能的话达到130万左右。
1: 目前上家实业全新厂房建设正处于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年底企业将整体搬迁至新厂房，届时生产场地、生产设备、智能化生产线将全面升级，为企业进一步释放生产活力。江西上家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志伟：
2: 下面我们打算着力于在5G 智慧工厂这一块，增加对智能制造的设备，还有 5G 网络布局，是包括一些软件上的提升，把我们内部的管理体系，是还有供应链体系再进一步优化。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新工厂的基础建设这部分，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的产能将会在这个基础上翻一番。
1: 轻工纺织订单爆满的同时，装备制造同样火力全开。走进江西力暖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设备高速运转，三条生产线马力全开，零部件转运、整机装配、气密性检测、成品打包各环节无缝衔接，企业产能全速释放。今年海外市场需求持续升温，力暖科技前五个月整体订单量同比实现翻倍，其中发往加拿大的庭院取暖器单笔订单达到16万件，创下企业成立以来单笔外销订单最高纪录。江西力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新华：
4: 我们现在的厂间上面所生产的产品是加拿大的，名字叫做那个庭院取暖器，产线是由去年的2条现在增加到3条，我们排产的话排到10月全部要出厂，这几天陆续出去的风，这3天以来都已经出了22个货柜。
1: 近年来，新建区把稳外贸、促产能作为攻坚重点，推动辖区外贸制造业提速增效。作为新建区重点外贸企业，力暖科技专注热能设备研发制造20年，为应对产能瓶颈，企业年初投资新增标准化生产线，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日均产能提升至6000件。江西力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新华：
4: 我们总共销往的国家除美国、加拿大以外还有10几20个国家，像我们今年就是新进了一些客户，就罗马尼亚的、俄罗斯的，同比去年的话应该是超过40%以上。去年的今年应该是预计的话是国外1.3，然后整产值应该超过1.5或者到20。
1: 立足长远发展，企业除了短期扩产增效，更聚焦补链强链，完善产业体系，持续夯实核心竞争力。接下来，企业计划推进钣金升压等前工序自主化生产，通过完善上下游生产配套，构建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今年1至5月，我市外贸进出口491.8亿元，同比增长17.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1和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47.1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口144.7亿元，同比增长17.1%，全市外贸进出口。

0: 红书里，高考结束后的骗局多围绕志愿填报、录取查询等家长考生高度关注的事项展开，诈骗话术更具针对性、迷惑性。不少群众因急于落实升学事宜，容易放松警惕，造成财产损失。宜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钟迪亚：
1: 高考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或校方人员，以发放助学补贴、奖学金为由，诱骗家长考生。这里提醒一下，官方助学补助均通过学校正规渠道申报，绝不会私下索要金融信息，此类陌生来电一律是诈骗。
0: 民警还提醒，高考录取有着严格公开的官方流程，所有投档录取补录信息均由省教育厅统一公示，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花钱补录、改分录取等渠道。考生若轻信并参与作弊、替考，还将触犯相关规定，面临法律追责，影响终身。宜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钟迪亚：
1: 考后各类升学信息繁杂，考生和家长务必坚守官方渠道，不轻信网络传言、陌生来电，牢记升学信息只看官方公示，补贴申请不走私人链路，陌生转账一律坚决拒绝。
0: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家长与考生，若对升学政策、补贴信息存在疑问，可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如不慎遭遇诈骗，务必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姜文胜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命杨伟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技术顾问，免去姜文胜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职务，免去盛秋平的商务部副部长职务。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陆志远同志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昨天，